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鹌鹑蛋被认为是动物中的人参，在我们的日常餐桌上也被看作是滋补食疗的佳品。鹌鹑蛋营养高，一天吃几个鹌鹑蛋才合适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应该摄入蛋类40到50克，一个鹌鹑蛋大概重10克，也就是一天能吃4到5个鹌鹑蛋。不过一些特殊的做法，比如红烧、卤煮、火锅里的鹌鹑蛋，再好吃也要心里有数，别吃太多。鹌鹑蛋的胆固醇含量是鸡蛋的2倍还要多，5个鹌鹑蛋中胆固醇含量超过400毫克。健康人一天吃5个没有关系，但是血脂异常、高胆固醇血症的朋友一定要谨慎食用啦。
2: 这里是 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老板不停在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溏心蛋的营养没有煮鸡蛋好。鸡蛋的营养非常丰富，吃法也很多，可以煮着吃、炒着吃，或者做鸡蛋汤。有人喜欢吃溏心蛋，觉得这种半生半熟的鸡蛋好看又好吃还营养。事实上，这种吃法不值得提倡。半生不熟的鸡蛋还含有抗胰蛋白酶和抗生物蛋白，会抑制胃肠道消化液对蛋白质的分解和吸收，影响人体对鸡蛋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相反，鸡蛋煮熟以后，营养不仅不会被破坏，加热反而能够提高其中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所以，请大家远离溏心鸡蛋、单面煎蛋，也不要用开水或豆浆冲鸡蛋喝。开水和豆浆的温度根本不能把鸡蛋彻底烫熟。煮鸡蛋一般在水烧开后，小火继续煮5到6分钟即可，时间过短容易不熟，有食用安全隐患。时间过长会使蛋白质过分凝固，影响消化吸收，口感也不好。日常生活中可以把蛋黄完全凝固当作鸡蛋熟透的标志。
2: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鲜枣和干枣谁的营养更好呢？其实鲜枣和干枣各有优点。鲜枣被称为维 C 之王，每100克的鲜枣中维生素 C 含量可达200到500毫克，大约是猕猴桃的10倍。每天吃一把鲜枣就可以满足人体每天维生素 C 的需求量。此外，鲜枣中所含有的芦丁物质对降低高血压有着辅助作用。干枣常被作为药饮，中医认为干枣具有补脾胃、益气生津、滋补安神的功效，平时可以煮粥炖汤，是很好的养生滋补品。红枣的表皮坚硬，有着不可溶性的粗纤维，比较难以消化，吃的时候一定要充分咀嚼，否则会加重肠胃负担。而对于年老体弱、消化能力比较弱的朋友来说，蒸软的红枣更加合适。不过，不管是鲜枣还是干枣，含糖量都比较高，不能吃太多。患有糖尿病的朋友更要严格控制。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放心，快来帮帮我。
1: 哎、来了、哎，
0: 快点快点，
1: 哎，我来
0: 接一下，哎，
1: 哎，
0: 好。
1: 啊，这么丰富啊！
0: 当然了，今天呢是你们二位头一次见面，咱们呢先来一个糕点当菜，茶糖酒。
1: 哦。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请听电影录音剪辑。
2: 虎口脱险，这荒诞而真实、离奇而平凡的故事，就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这次平平常常的空袭开始的。这架英国轰炸机夜袭了法西斯德国，要不是飞机受了伤，早就该飞回英伦三岛去了；要不是返航途中飞越法国上空，又遭到这一通高射炮的猛烈射击而再次负伤，我们就得另外去寻找故事的主人公了。要不是我们长话短说，这故事还不定什么时候开始呢。
3: 机尾中弹，我们机尾中弹了。
4: 全体注意，全体注意，做好跳伞准备，做好跳伞准备。好了，跳吧。
3: 等一等，我们在哪儿汇合？
4: 什么？
3: 在哪儿汇合？
4: 哦，对，土耳其浴室，我过去跟你们说过的，
5: 靠近巴黎的清真寺。
4: 对对对对，我们下去吧。
2: 飞机在冒着浓烟，可三个飞行员都还完整无缺。当时整个法国都被德军占领了，这跳伞下去的三位不又落进虎口了吗？是的，否则怎么叫虎口脱险呢？哦，该认识一下这三位飞行员了。年纪最长留着大胡子的是飞行中队长，年纪最轻的是个英俊小生，叫 Macintosh， 年龄介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叫 Pete。 其实啊，他们还不是故事里的主人公，可是没有他们自天而降，地下的主人公是不会毛遂自荐的。三个飘然而下的降落伞，对满城的德国兵来说，要瞄准这几个靶子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不过据了解，故事的细节都是经过查证核对，没有一丝失实，所以请相信，完全是由于愚蠢的德国子弹打不中机灵的英国飞行员。可是这关在动物园里的老虎，它是只要吃肉，哪管是机灵还是愚蠢，是天上掉下来的还是地上特地喂的。这位大胡子中队长总算幸运，没掉进这个虎口，掉到水池子里了。哦，抱歉，让那些温顺的水兽们受惊了，也把这位管理员先生吓着了吧。
4: 哦，今天早上怪冷的，对吗？哎，快快来来。谢谢，
6: 美国人。
4: 不，英国人，你快走吧，动物园就要开门了，来的都是德国人啊，不但你要遭殃，我也要遭殃了。
6: 好，
4: 快走吧，你快走，把降落伞给我，别落下东西啊，走吧走吧。

0: 哦天哪，皮特怎么单往这么个地方降落？列队整齐的德国兵正在军营门前迎候他们的将军。有人说，这些训练有素的德国兵不仅目不斜视，没有命令，眼珠子也不许上下翻动，因此除了正前方是一概看不见的，所以他们没有看见从天上下来的皮特，也没有发现正在为粉刷楼房的脚手架上挂着的皮特。
1: 爬上去，爬上去！
0: 要不是油漆粉刷工阿古斯丹慌乱中弄翻了一桶正好扣了将军一身的灰浆，皮特大概就不会被发现了。
1: 哎，天哪，我太抱歉了，是奸细，抓住这条狗，脏了你衣服，两个人都给我抓来。
0: 阿古斯丹看来不是个智壮胆大的人，现在他也只好领着皮特往屋顶上爬。刚刚爬到屋顶，一颗还有那么点灵气的子弹在皮特的胳膊上蹭了一下。
1: 你怎么降落在这儿呢？啊，你受伤了。对了，
0: 在这屋顶上找一个隐蔽的地方，然后再找一条下来的路，对常年从事油漆粉刷的奥古斯丹来说倒不困难。不过来到这所公寓的楼道，怎么就单单敲开这个单身姑娘的房门，那的确是碰巧了。
1: 我英国人，我受伤了。我法国人，德国鬼子。你可不可以
0: 挨户搜查的德国兵上来了，不知道是姑娘害怕还是条件没谈妥，屋子里突然又是脆又是砸的吵翻了天。
2: 开门，要不我砸门了。
1: 好了好了，来了。哦，对不起先生，
2: 我们要挨户搜查。
3: 受够了，我也受够了。
1: 别吵了，要命鬼，你没听见来客人了？你别理他先生，你们请进来吧。我真羡慕你们，身边都没老婆。
3: 喂，你这当兵的，你来的正好，你过来接一下这箱子，把它放床上。我不过了，散伙。
1: 行了，你这保护，你这不是让我当众出丑吗？
3: 我跟这蠢货一分钟也待不下去。
1: 等先生他们一走，我就揍你。
4: 阳台上没人，中尉先生。
5: 没有人，中尉先生。
2: 弟兄们，我们走。走。
1: 我对不起，
2: 我们走了。
1: 真对不起，真对不起。
2: 到上面去，都出来，我们上楼去，走吧。
3: 行了，他们上楼了，快。
6: 谢谢小姐。谢谢皮特·库宁汉，英国空军。
1: 奥古斯的部位油漆粉刷工啊。
3: 行了，他们走了，街上一个人没有。
1: 那我们也走了，我把他带到我家去。
3: 不行。
1: 那我把他带哪儿去？
3: 德国人可能去你家。
1: 去我家？
6: 哦，对不起，我给你惹出麻烦来了。
1: 连我也回不了家了，这下完了，这太难了，真太难了，现在叫我怎么办呢？
6: 对不起，我现在得走了，我要去找那土耳其浴室。
1: 什么？
3: 他说什么？
1: 他要去土耳其浴室。你不用洗，你身上很干净。
6: 不不，
1: 干净。
6: 你理解错了。我们中队长指定我们在清真寺会合。
1: 说他们要去土耳其浴室会合。
6: 对了，
1: 英国人真格儿要去土耳其浴室会合，带着伤又不会说法语，他一出门就会给抓住。那我替你去，让我去土耳其浴室吧。
6: 你？你肯去？哦，你真太好了。
3: 我看还是给他换身衣服，都赶到我爷爷家去。
1: 他住哪儿？
3: 香榭里谢的木偶剧团，我也是剧团里的。
1: 那怎么叫我怎么去认你的中队长呢？
6: 啊，对对，这样，他留着个大胡子。
1: 啊？
6: 街头暗号鸳鸯茶。

0: 听说有名望的指挥家性格都有点怪，不过这位矮小的斯坦尼斯拉斯先生也就是脾气大点，你不冒犯他就不用害怕。看来指挥先生这会儿的兴致还不错。
1: 谢谢你们，奏得很好，奏得很好。我没什么，我没什么。你拉得不错，你还可以，就是说还凑合。就是你，我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你不停地说话，老不集中，你要全神贯注啊！这个作品要按我个人的理解，奏得还不够奔放，还不够慷慨激昂，要慷慨激昂。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现在见鬼！你，就像温吞水，好像不错，其实很糟很糟。回到十七小姐。不行，铜管乐的声音要亮一点，像打雷前的闪光。

0: 你们去搜查，开灯！你们都留在这儿，严禁外出，严禁外出！有一个英国伞兵躲进了歌剧院，要给予任何协助，一律格杀勿论。阿巴，斯丹尼斯拉斯拉夫，指挥先生，我们在巴黎上空击落一架英国轰炸机。
1: 俘虏了两个飞行员，有一个藏在这儿，我很抱歉打断了你的排练。听见了？哼哼，好，那么就结束了吧。受枪杆子的威胁，今天的排练只排了12分钟，就这样，晚上的演出够瞧的。去，去，去，去，去，去，去着棍子。嗯，散了吧。
2: 岂有此理！打断我的排练！哦不，你别动，说什么？不许动！
1: 好。
2: 今天好像是注定得不到安宁的日子。指挥先生不知道这个根本不认得的英国飞行员是什么时候钻到他房间里来的。这年轻人虽说面貌清秀，但那握枪在手的样子。 却并不可爱。去那儿搜。不过，等这个率领士兵埃门搜查的少校敲开指挥的房门，屋子里却是一片和平景象。年轻人坐在竖琴跟前，斯坦尼斯拉斯先生虽说是在进行个别讲授，可比指挥一个乐队还要忙活。
1: 不，再高一点儿，见鬼！你有什么事？
0: 真好听，
1: 什么事？
0: 这次我没打断你的排练，接着练，叮铃铃铃铃铃。
1: 那这次打断排练是我了，你到底要找什么？找那英国人？我是不是？
0: 不是，
1: 他是不是？不是，
0: 你跟我来，你跟我来，来来，你过来看呐，
1: 这儿有吗？
0: 没有，
1: 这儿有吗？
0: 我看没有，
1: 我看没有，没有就没有。
3: 好好好，看，这儿有吗？你别生气，指挥先生。刚才你不让我跟我的乐队排练，现在你又不让我教我的学生。
1: 你别见怪，别见怪。我走了，指挥先生。
3: 好，我祝你演出成功。尽管我多次打断你的排练。再见。好，太谢谢你了。听我说。 你去一趟土耳其浴室，我叫 Macintosh。嗯，我 Macintosh
1: 懂了。街头暗号是鸳鸯茶。街头暗号。哎，你别吹这个曲子，这是个美国歌。

0: 是的，
1: 这儿不许唱的，就是这个。
0: 嘘，轻点，轻点。
1: 哦，等等，我要去土耳其浴室，就要冒生命危险。
0: 是的，
1: 要是你去，你一走出这大门，德国人鬼子就会把你抓住。G G G， 你要一说，我的性命更难保。
0: 是的，
1: 反正我的命是难保了。
0: 是的，
1: 你怎么老说是的？是的，
0: 是的。
1: 好吧，你听好了，你要答应我，如果我把那大胡子带来，你们就离开这儿。
0: 是的，
1: 一言为定。
0: 是的，
1: 好，我去土耳其浴室，我认了，胡子我也认了，什么都认了。那么你等一等，你给我进去。
0: 哦，
1: 你给我进去，
0: 我会憋死的。
1: 赶快进去，好，不要动，我会回来的，你等着瞧吧。
2: 指挥先生把飞行员关进大立柜，就到土耳其浴室找大胡子去了。可是现在等在浴室里的只有队长，而没有大胡子了。队长刚把他给剃了，这可真叫指挥斯丹尼斯拉斯和油漆粉刷匠奥古斯丹好找。他们在浴池里找来找去，居然让他们找到了，找到一个留着两撇浓胡子的人。他们就像两个月亮绕地球似的转来转去，幸好那池子还不算小，够他们绕的。可是这还能对上暗号？

0: 三个人都纳闷，那两撇胡子更是奇怪，怎么一下子遇到两个神经病，都是这么哼哼唧唧的一个调。这个情景，中队长在一边全都看在眼里了，他也不敢冒失的上前就问，再看看吧。只见哼歌的两位凑到一块儿了。
1: 你是？
2: 是你？
1: 是啊。好吗？
2: 留的那大胡子呢？
1: 不知道。你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2: 你说些什么呀？
1: 啊，我现在带你去找 Peter。
2: 我现在带你去找 Macintosh。
1: 啊，不，
2: 你说什么呀？
1: 你来，你要是不来，我就哎呀，真要命！
2: 真要命！你是法国人？
1: 啊，你不是英国人？
2: 不是。
3: 先生们，啊，对不起，我都听见了，我听见你们说。Macintosh Peter， 对吧？
2: 不，
1: 我没说，我听不懂你说什么。我在找人，找一个迷失道路的人，
2: 迷路的人。
1: 你有没有碰到那个人呢？留着个大胡子，
2: 留大胡子。
3: 对，我就是大胡子，我本来有胡子啊，我把它剃了，太危险了，太英国了，跟我走。
1: 他法语说得不错，那就跟他走吧。
0: 时候不早了，指挥先生先赶回歌剧院，来告诉藏在立柜里的 Macintosh， 他的两个伙伴晚上到歌剧院来跟他会合。哪知道立柜里大变活人了，原来是 Macintosh 嫌里面太气闷，指挥刚走他就出来了，不小心被德国兵发觉，他跳窗户逃走了。那肥胖的德国少校却硬挤在柜子里等着。
2: Macintosh 先生，是我给你带来好消息了，给你带来好消息了。
4: 我也给你带来好消息。英国人呢？说，
3: 我犯病了。
4: 哦，你没病。他在哪儿？
2: 这个是竖琴。
4: 英国人在哪儿？
2: 哦，这有英国人。
4: 你快说。
2: 好，我说
4: 我对你的解释很不满意。
2: 我都说完了。
4: 我是正规军，不是什么秘密警察。
2: 哦，

0: 你要不肯说，那我就只好把你送交，会叫你开口的有关部门了。当然了，这要等到今天晚上你为我们司令演出之后了。可在这之前，先生，你由我看管。
1: 指挥先生现在只好听由德国少校的指挥了。他后悔自己多管闲事了吗？斯坦尼斯拉斯先生确实是个不爱管闲事的人。 可无论如何，不能干出卖的勾当啊！他只在想，早知如此，土耳其遇事执行的徒劳往返就大可不必了。事情好像还不是这样没有希望。德国兵要抓的三个英国人，连人影儿还都没见着，而失散的飞行员却正在取得联系。喏，你不认识这两个迎面走来的德国军官吗？ 仔细看看，对，他们是中队长和油漆工人奥古斯丹。他们是在浴室里搞的这两套军官服装的。现在他们正到木偶剧团去。木偶剧的女演员 Juliet 已经把胳膊受伤的Pete带到这儿来了。哦，中队长，哦，怎么了？没什么，没什么，我挺好。你是怎么了？胡子呢？
2: 啊，胡子，我把他修了一修，否则跟这套军服不配。<笑>
3: 你挺神气，
4: 谢谢先生。
2: 哦，我真是有幸会见两位英国飞行员呢，一名法国英雄。我孙女儿还在我的面前夸奖你的勇敢，
4: 真的吗？你在老人面前提起我了，他自己也出了不少力。
2: 嗨，他就好管闲事。好，先生们，我这个地方。
4: 你们不便久留，不过朱丽叶特跟我可以帮助你们逃出巴黎。
2: 好极了，我们要能逃出去，我们就一定能够想法回到英国。
3: 回英国？那我呢？总不见得我也去英国。
5: 你就去吧，现在你在这儿不安全。
4: 他说的对，奥古斯丁，你给我地图。
2: 哎，好的。
4: 谢谢。你们看，法国地图。
2: 我归纳一下，明天早晨8:05到里昂车站，坐去布尔戈涅的火车到莫索特下车，然后你们就一直去那儿的环球旅馆。你不必记了，我孙女儿陪你们去。
4: 太好了，你陪我们去。
2: 当然，好戏在后头，真够刺激的，对吗？
4: 够刺激的，
2: 谢谢，太谢谢你们了。
4: 不过今天晚上我得先到歌剧院去找我朋友Macintosh。去歌剧院？哦，Peter，
2: 你受伤了就别去了，你跟我去吧，奥古斯汀。这个事儿嘛，好，我同意，我去。这不费事儿，进门找到
4: Macintosh， 出门一走了之。
0: 看出来了。 奥古斯丹从迟疑变成满口答应，那是由于朱丽叶特的眼睛。作为木偶剧演员的朱丽叶特，可不光是有双灵巧的手，那眼神儿就不是用来指挥木偶的了。

0: 不过今晚去歌剧院确实十分危险，且不说指挥先生已经败露被严加看管，麦金托什正去向不明，弄不好会自投罗网，而且地下工作者今晚在池座里为对付那个德军司令还安装了爆炸物。
1: 再过30秒

0: 4、3。见鬼，炸锅了。
1: 爆炸不算成功，只不过让司令落了一身土，但是引起一场巨大的骚动，被看管的指挥先生趁乱溜了。可是他要不是和这两个假冒的德国军官相遇，也是难以逃脱的。要知道德国人把剧院的所有通道都看住了。
2: 不是我干的，不是我，
3: 是我，是我呀！
4: 我们抓到你，
2: 那就算我干的。
4: 我们现在是军官。
2: 什么？他说什么？
3: 我们把你抓到了，你要做得像一点。
5: 等一下，走，抓住了。
1: 啊，现在好了，被这样两个德国军官抓住的指挥先生，可以公然在剧院里穿行，被抓的人在指引着路，钻到地下室这个安静的小巷子里来了。没有逃离剧院的麦肯托什也跟大家会合了。料想的会面本来是重重危险，意外的重逢竟如此事事顺利。不过现在也还不是互叙别情的时候。
4: 简直像下地狱。
5: 不，再走下去是一条下水道，这条下水道经过我们的歌剧院。
3: 它通到哪儿？
5: 哪儿也不通，是死路。
1: 走出去的路还是可以找到的，可就是等他们绕着从地下水道里钻出来，再更换一身装扮赶到火车站，车也刚刚开走。原先说好是由默剧女演员 Juliet 领着他们先到一个叫莫索特的地方，那里离边境就不远了。可现在随同 Juliet 上了火车的只有胳膊受了伤的 Pete， 怎么办？这四个误车的人顺手牵羊，弄了辆破旧的汽车，车刚开到城郊，这头羊是怎么也牵不动了。
6: 哎呀，别忙活了，没汽油了。
4: 怎么了？
6: 没汽油了。
4: 把车推过去。
6: 什么？
4: 藏起来，藏起来。
6: 藏起来。推吧，你推呀、啊、你，
2: 请你跟我说话客气点。
6: 好吧，请你推车，大师。
2: 这还像句话？
6: 那你就推吧。哎，慢点，慢点，慢点，
2: 那边慢一点，
6: 慢点。
2: 好了，慢一点。
6: 停下，停下。
1: 我们的两位主人公，油漆粉刷工奥古斯丹先生和指挥斯丹尼斯拉斯先生，要不是偶然地卷到这个事件里来，他们是难以聚会在一起的。然而现在这生死攸关的共同命运已经使他们分不开了，但在今后艰险的历程里，他们之间也还会像刚才推车子那样出现一些小小的不协调。大家都说英国人的性格不像法国人这样活泼，不过在英国，指挥家和油漆匠也未必那么和谐。至于这两个英国飞行员，作为军人必须是下属听从上司，全世界莫不如此，容不得争吵。何况他们又都落难异乡，合舟共济，愈加亲密
5: 啊。现在呢，朋友们，我们来分配伙食定量券，你有了吧，麦肯托尔斯？
7: 有了，法国通用的，
5: 伦敦印的啊。给你，给你。
7: 哈哈，
5: 再来分钱吧。
7: 这不是伦敦赢的
3: 啊，想全了。
5: 给你们，这我们留下，这天气正好散步。走 ，Macintosh，
4: 走吧。奥古斯丁，
3: 奥古斯丁老叫我奥古斯丁，怎么不分给我？哎，没分给我。
2: 等一等，我少了一张。
3: 嗯，
2: 少一张。
3: 真少了？
2: 少了。你等一等我呀、啊！
3: 你快走吧，
2: 我的脚肿了。
3: 脚肿了。真想得出。
6: 哎，他们走远了。哎，
2: 别催命了，我的脚肿了。
3: 接着走吧，起来，斯丹尼斯拉斯。
2: 我说过别毛手毛脚的，行不行？别毛手毛脚的。
3: 你想得好，我才不跟你的指挥棒转呢。
2: 好了，亲爱的，我是跟你说过，我跟你不一样，老是说。

0: 你的脸皮可真厚啊！哎，放我命点，你放我命点！
1: 好，那好吧。
0: 你等等我。你看呐，他们溜了，把我们甩了。哦，
1: 我的天哪，这可是没想到。
0: 那我们怎么办呢？
1: 我们，你别急，我们俩接着走吧。没他们也照样能闯过去。哎，好，穿上你的鞋吧。穿上。
0: 我扶着你走吧。
1: 我走得了。 明白了吧？英国人就这样啊，他们这些人就会过河拆桥。
0: 这一点你很像英国人。你穿的这双礼服鞋啊，不好走路。既然你说的这么诚恳，我同意。
1: 什么？你要把鞋借给我？你穿的鞋有多大？跟你一样。啊，好吧，给。啊，
0: 舒服了。
1: 哎，我说你等等我呀！
0: 快走啊！我这双鞋还认生呢。
1: 快走，快走，快走，你快走啊！快走！啊，德国鬼子！
0: 不会的，
1: 德国鬼子，快下去，快下去，快下去！
0: 我说，多亏你的脑子快，谢谢。
1: 行了，
0: 谢谢谢谢。
1: 这下糟了，那些英国人怎么会给抓住他？你说的对，嘿，谁叫他们不跟我们在一起呀？
0: 好，起来走吧。
1: 哎，等一等，我把你的鞋还给你。对不起，我把它撑大了。
2: 你把我的鞋都穿坏了。我的鞋你穿着合脚吗？就是大一点。哎，
3: 那太抱歉了。
2: 你呀，快走吧。我说，快走。
3: 那两个走到前面去的英国人，不是过河拆桥，况且河还没有过去呢。他们就发现什么了？停在路边的是辆修女院的嬷嬷出来买菜的车。这二位。
4: 看来是牵羊
5: 的能手，还真利索。可他们只看到驾驶室里没人，就把车开跑了。你干得好！您好说，现在去哪儿？
4: 去接法国人，怪想他们的，懊悔想他们的。
5: 抓贼啊！你们给我停车！
6: 你别嚷，嬷嬷。
7: 英国人，我们是英国人。
5: 英国飞行员，
6: 英国空军。
5: 是英国空军，哎，来了来了！哎呀，哎呀，你好，见到你太高兴了，我见到你们太高兴了，谢谢你们。你们这辆车是哪儿偷来的？
4: 我那儿。
5: 哦，
4: 早，先生们，
5: 你早，嬷嬷，
4: 快走吧，院长嬷嬷在等我呢。
5: 对对对，快上车，上车，上车吧，上车，
4: 哎，
5: 快上车吧，
4: 哎，
5: 来，哎。
2: 谢谢嬷嬷。这是辆小型拉货车，一大堆南瓜和其他蔬菜把车厢也占得差不多了。感谢上帝，都找个空挤下了。车里头现在倒是一片宁静，两个法国老乡也相安无事。 可要命的是，又在车外头等着呢。汽车绕着山脚，一个90度转弯，前面七八十米的地方，突然出现德国兵的路岗。
8: 咱们是不是就往回开吧？
9: 不行，伙计，现在只能往前开。
8: 做好准备，
9: 知道。
2: 车是加大油门，硬闯过去了。可德国人的摩托车也不是光让人听个响的，他们要撵上来还不快啊！汽车上没有别的武器，就是两位飞行员随身带着的手枪，这比炮仗当然要强点儿。
9: 拿南瓜砸他们，你也去。McIntosh，
8: 他说什么？
0: 拿南瓜砸他们，
8: 你扔吧。
0: 我说你怎么拿我的脑袋当南瓜了？你扔吧。
2: 这自然是可以从力学上找到解释的，在一定的速度下，一个南瓜相当于一颗炮弹。就不知道这些南瓜变得成变不成炮弹，反正车是给扔空了。指挥先生不是差一点把奥古斯丹的脑袋都扔出去了吗？这颗重型炮弹当然还是先留下来好。德国人全军覆没，几辆摩托，翻车的翻车，散架的散架，最后一辆也栽到山崖底下去了。英法联军战果辉煌，人车平安，无一伤亡，这个卓越的战例从此就留在战争史上。车到修女院已经是黄昏，这里离他们要去的莫索特不远了，他们约定的汇合点环球旅馆就在莫索特。默剧女演员 Juliet 一个人在旅馆里等着他们。那个胳膊受伤的 Pete 哪儿去了呢？这是个不幸的消息。 Pete 不通法语，他随着 Juliet 上火车以后漏了句英国话，被德国人察觉，当场抓走了。他的情况暂时还不明，我们就只好再接着讲到达修女院的那几位吧。两个英国飞行员冒充病人，先留在修女院的医院里。两位亲密的、不断闹点小别扭的法国人，各骑了一辆自行车，连夜赶往接头地点，先去探探虚实。
1: 是莫索特，
0: 这不用你说，我看到了。
1: 要紧的是要找到环球旅馆，这你看到了吗？
0: 你少说废话，推我一把。不，推车。哦，
1: 别忘了摁闸。要不又要摔下来了。你怎么了？
0: 哐啷哐啷响，我的车链子掉了。
1: 好，把车给我，我替你修一修。笨手笨脚的。
0: 我说，为了快一点，这辆坏车你来骑，我来骑你的车。
1: 好的。我说
0: 什么？
1: 你这样做是第二次了。
0: 是吗？
1: 上次要我的鞋，这次要我的车，
0: 这个很正常吗？
1: 啊，那好吧。对不起。这个怎么很正常？
0: 很正常，很正常。因为
1: 就因为我是手艺人，对吗？
0: 你说的太对了。是的。
1: 那好吧。
0: 当然这也不能怪你，这不能怪你。
1: 老这样下去可不行，跟你这样的人出门可太倒霉了。我不干了，我受不了了。
0: 啊，你想把我甩了啊？找来找去找这么个借口，自私自利，这都是你惹出来的。
1: 我惹出来的？
0: 你没必要替英国人办事，他们待在修女院里，我们也可以待在那儿。
1: 不过你叫他们怎么出来找 Peter？
0: 见 Peter 的鬼吧！你也不是为了找他。
1: 什么？
0: 你把我拉出来，你是想找那木偶剧团的姑娘？
1: 请你别说了。
0: 你想找那姑娘？
1: 我不许你糟蹋那木偶剧团的姑娘，我受不了你，咱们各奔前程吧。
0: 我也不想再见你。
1: 哼，我想见你。快过来。
2: 指挥先生的耳朵对德国巡逻兵的脚步声竟反应得如此迟钝，他还往前闯，却被奥古斯丹一把拉住了。大敌当前，自然是捐弃前嫌，又团结得像一个人了。幸好影片中的德国兵都是目不斜视，他们都没有往街这边看一眼就走过去了。
0: 我谢谢了。轻点儿，到了，就这儿。没人，你有火柴吗？
1: 我一无所有。
2: 他们看见什么了？推门进来的时候，里面漆黑一片。突然，光亮刺目，如同白昼，挂满在屋子里的灯全亮了。 一排德国军官站在围成 U 字形的餐桌前，这是钻进狼窝了。双方一时都呛住了。在宴席外站着两个法国妇女，她们就是木偶剧女演员 Juliet 和旅馆女主人。
3: 怎么这时候才回来？等了你们好半天了，准是又喝醉了。是我的丈夫将军，
4: 还有我丈夫将军。
3: 去吧，到厨房去，快去洗碟子吧。醉了。
5: 别走。今天我生日，给他们倒酒。女的不是当家人，应该男的当家，哪怕男的怕老婆。干杯，干杯。
0: 祝你健康。
2: 一身冷汗，一杯甜酒，机智的妻子可惜是假的，深情的丈夫只能挂个名。总算顺利地接上了头。
3: 睡这儿，六号房间。真对不起先生，你们只好将就睡一张床了。
5: 睡两个人？
3: 啊，
5: 睡一张床？
0: 这是战争时期。
5: 你少说废话。
0: 这是战争带来的灾难啊。
5: 叫你少说废话干嘛？
4: 对不起，请你坐那儿。
0: 好，
4: 奥克斯丹，帮帮我。
0: 没说的，朱丽安。
4: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
3: 他们在这挨户搜查，路上都设了岗。
4: 这都是因为皮特被捕了。
0: 皮特被捕了，这太糟糕了。
5: 那我们怎么办呢？以后怎么办呢？
3: 等天一亮，我会想办法把你们送出去，跟你们英国朋友见面的。
0: 怎么了？
4: 戒严了，
3: 德国人停电了。
5: 谁在敲门？
3: 是大门。别出声。
4: 谁呀？
6: 我们从巴黎跟你订过房间。
4: 我这就下来。
0: 来找我们的？
3: 是找我的，外地的客人。晚安，你们休息吧，在我这儿准保叫你们满意。早上五点我来叫醒你们，走吧，Juliet。
0: 再见，Juliet。我能来到这儿，我一点不后悔。
4: 你这人真好。快进去。
0: 你上床吧。
7: 两个人睡我不习惯。
0: 得了，你别来这一套，来乖乖的睡吧，小宝贝儿啊。
7: 我说你别胡闹了。哎，给我盖水。
0: 哦，我忘了。你没结过婚？
7: 没有。
0: 我也没有，不过我快结婚了，因为 Juliet。 战争也有好处。哎，我说，我想问你个事儿，你看我长得还漂亮吧？
5: 不早了，大家睡吧，睡吧。
0: 好，睡吧。对了，我忘了告诉你，我打呼的，不过你只要一吹口哨我就会停的。
5: 总不能叫我吹一宿口哨吧。
0: 怎么了？生我气了？
7: 到木间休息。
0: 木间休息？
7: 该吃点夜宵了。我饿了，我一累呢，胃就得吃东西。
0: 哎，你疯了？要吃也得等天亮吃啊。这儿到处是德国人，
7: 怕什么？我是老板娘的丈夫。我去了。
0: 那我也是 Juliet 的丈夫了。
2: 指挥先生去厨房，奥古斯丹要去找心爱的姑娘。这一回物质精神各取所需，不会相争，互不干扰。
0: 战争时期有个油漆匠，一表人才，他遇见了一个金发女郎。这姑娘为了救他的命，冒充是他妻子。这下好了，战争结束了，胜利来到了，他们最后就团圆了。
4: 奥古斯丹，
0: 知道，没门。
4: 战争还没结束，奥古斯丹。
0: 你真的要我等到胜利吗？
4: 我要你去睡觉，真的去睡觉。
2: 这一晚上也并不安宁，只不过是没有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就不细说他了。第二天一早，朱丽叶特为他们准备了些什么？为了躲避敌人，常常要装扮成敌人。朱丽叶特准备的是两套德国士兵的装备。
7: 我挺合身，你的呢？
4: 给你钢盔。
7: 哦。
4: 你的。
7: 嗯。
4: 这是宪兵的牌牌。给你枪。当心枪里有子弹。
7: 啊。
4: 让他们给你带路，他们认识路，会领你们出去的。别怕，他不咬人。你们现在这样出去，就是巡逻队了。
7: 碰见真的巡逻队怎么办？
4: 他们会以为你们也在巡逻。
7: 啊，
4: 好，走吧。记住，要牵住狗，让狗跑了，你们就会迷路的。
7: 再见，朱丽叶特。
4: 再见。
7: 你还回巴黎吗？
4: 对，还回木偶剧团。
7: 我还有句话要说。
2: 说不成了，不是姑娘心狠，是这狗不通人性，人牵着狗，狗拽着人，偏是没让说完这一句话。哎，可谁知道还有没有再补上这一句话的日子。他们在路上跟一对也牵着狗的德国巡逻兵相遇了，不是相遇，是狗硬给拽过去的。人以群分，这些狗硬是往一块聚，撒手要迷路，不撒手就全落到德国人手里了。他们被押送到当地的德军司令部，这个在巴黎见过的肥胖的少校就是为他们特地赶到这儿来的。
5: 真是幸会呀。请过来，先生，请过来，先生。
0: 要跟他们拖时间。
5: 指挥先生，这次指挥棒在我的手里，你跟着指挥棒转吧。一枪毙了你，一枪毙了你，只要放两枪就要了你们俩的命。那狗是谁给的？这军装又是谁给的？谁是你们的同谋？谁是同谋？
0: 警察局长先生，
5: 我不是局长，我是少校。
0: 少校先生，我想拖时间，我不是想拖时间，我都说出来。
5: 这就对了，到底想通了。指挥先生，说吧。
0: 11月15号星期一，我有个约会。
5: 对不起。说吧。
0: 11月15号星期一，我跟让皮尔少校有个约会。其实他是亨利中士。他真名叫马歇尔，马歇尔。
8: 是的，
0: 是的。
8: 不是的，
0: 是的。
8: 有一点说错了。阿哈巴克少校，不是星期一。
0: 什么？
8: 那是星期天。
0: 你说对了。
8: 还有，那也不是11月，那是在1月份。
0: 对了。
8: 那个叫亨瑞的，也没化名叫马歇尔。
0: 不，我是1914年生的。
8: 对，那年世界大战。
0: 对，那年世界大战。
5: 世界大战。
0: 4年了。
5: 可怕。
0: 4年。
5: 谁是马歇
0: 尔？我也说不上来，他老打断我，咳嗽吐痰抽鼻子没个完。
8: 别急，你再想想，再想想。
0: 好的。
8: 那是在胜利广场。
0: 对。
8: 对面就是路易十四的铜像。
0: 你看到路易十四的铜像了？
8: 对。
0: 你不会看到的。
8: 怎么？
0: 因为那时候德国人把铜像都拆走了。
8: 不过这没关系。
5: 你们俩把我当傻瓜了，把我当傻瓜了。怎么不谈谈那两个英国飞行员？
0: 几个？
5: 两个。
8: 两个小意思。
5: 他们在哪儿？反正他们跑不远的。
2: 这两个英国人离这儿确实是越来越近了，他们就在这位嬷嬷赶着的马车上。车上可只有4个大酒桶，酒桶当然是装酒的，可有时候不也能藏个人进去吗？
9: 现在去德军司令部，把你们背后的两桶酒送给他们。我再换一张 Ausweis。
10: Ausweis 是什么？
9: 就是过关卡的通行证。
10: 要不给呢？
9: 他们爱喝我的酒，不会不给的。
11: 是好酒。
9: 拿到通行证就可以过关卡了，躲起来，就快到了。你早，先生。你好啊。
11: 你好，嬷嬷。
9: 我给你们上校送来好酒了。
11: 啊，嬷嬷，这太好了，送来四桶。
9: 不是两桶，两桶，这桶跟那桶，就两桶。听懂了吗？
11: 懂了，嬷嬷。罗迪·菲利斯·罗德维奇。
7: 换通行证。你请进来。来。你请。
2: 嬷嬷把酒交给了一个斗鸡眼的德国兵，就领通行证去了。这一下可是糟透了，留下的是两桶酒，把藏着人的酒桶送到酒窖里去了。嬷嬷领了通行证回来，也没细看，就把车赶走了。等他发觉出了错，把车又赶回来，只见司令部里浓烟滚滚。
9: 我把酒桶搞错了。
7: 什么？
9: 酒桶搞错了。
7: 酒桶？什么酒桶？
2: 这可怎么了？虎口险被拖，火海深先葬。嬷嬷只顾着急，她哪知道，这把火就是藏在酒桶里被送进酒窖的中队长和麦金托时放的。
9: 底下有两个人。
2: 在混乱中，他们俩也换上了一身德军服装，也跟那些救火的德国兵一样戴上面具，然后跑到门前的停车场，把停放在那里的汽车、摩托车的轮胎全都捅上一刀。这时候胳膊受了伤的 Peter， 他也是今天被押送来的，和那两个法国人都逃了出来，五个人会齐了。可嬷嬷一下子哪能认出涌到他马车上来的这五个戴着面具的德国兵啊。
9: 你们干嘛？
12: 我是奥古斯坦，是丹尼斯拉斯。嬷嬷，快走快走。
2: 会师了，但还没有逃出虎口。不过德国人一时还撵不上，那一个个挨刀的轮胎全都撒气了。只要稍稍有些安全感，内部就得闹点矛盾。事情无论大小，好像都是这样。疾驰在荒原上的马车，此刻是这样平静，难道会真出现个例外？
7: 我的天，你别乱动！
11: 我又没动，
7: 你动了。
12: 扫射了？
7: 不会，这是侦察机。
12: 这跟西部片一样。
2: 马车在一个无人看管的库房门前突然刹车，车翻人倒，这是美国西部片里惯常出现的镜头。人们也常爱这样，嘴说看不上，却还偏偏照样学。别看嬷嬷身材瘦弱，就地打个滚儿就没事人似的站起来了，六个人一个受伤的都没有。这草地也是向着自己人的。
9: 门关上了，上了锁了。
7: 把这锁砸了，
11: 靠后点。
9: 门拉开。
11: 滑翔器。
9: 我说过这儿有飞机。
12: 就是没发动机，
7: 这是个问题。
2: 库房里好像早就准备好了，除了两架滑翔机，也还有一辆旧汽车，可以靠它牵引带动滑翔机起飞。敌人的侦察机在头顶盘旋，指引着地面部队向这儿包抄过来，真急死人了。
6: 皮特，到驾驶舱去。
13: 是。
7: 你们推呀、
13: 啊！我再推，踩离合器，挂上排挡，见鬼！哦，对不起，默默，踩离合器，
7: 这没用，没有汽油，
13: 车上有一公升啊！哎呀，你下来吧，你下来推吧，叫人看了都着急。
7: 你这，
13: 排挡在哪儿？
7: 排挡在车里，
13: 在哪儿啊？
7: 不是就在这儿吗？就在这儿吗？
13: 哦，好，谢谢。哎，你推呀、啊，
7: 推吧。这下就行了，接着推，
13: 推吧，
7: 推呀、啊，默默。
13: 这钩子牢不牢？
6: 行了，上吧。
13: 嗯，
6: 他说什么？
13: 他让我们上去。
6: 好吧，
13: 上去吧。
6: 我说，我不上去了。
13: 怎么你害怕了？
6: 我不是害怕，这飞机规定坐两个人，现在有三个人了。
13: 你看上头。我要上去了。
7: 哎，还有我。哎呀呀呀！等一等，我先上，让我上。
13: 我上。我上。
7: 哎呦！
13: 出娘胎头一次上天，我从来没坐过飞机。
6: 坐好了，
13: 别急，别急。
6: 开车，
13: 我掉到外头了，我掉到外头了。
2: 两架滑翔机被牵引带拉着，开始缓缓向前滑行。皮特在前面开车，他加快了车速，就跳下来爬上滑翔机。他们刚刚脱钩起飞，总是不早不晚的，刚刚起飞，追兵就赶到了。
11: 快点赶上去！
13: 不对了，
6: 风把我们吹回去了。
13: 你看呐，
6: 这个该死的风！机枪准备射击。

0: 你疯了！干的好事，你往哪儿打？你这瞎子！
1: 机枪射手就是那个斗鸡眼儿，这下你就明白了，在天上德国人的侦察机紧盯不放，反正打下来的就不会是滑翔机了。

0: 可以吗，嬷嬷？
1: 哎，还有我。
2: 滑翔机上现在大概不光是笑声，那就是为什么是吵起来？飞远了，听不见了。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现在请听电影《佐罗》的录音剪辑。
5: 佐罗走了，佐罗走了，他完成了他的使命，今后要靠我们自己了。绝不要忘记过去，在这块土地上，我们要有和平和正义。到这一天，佐罗又会回来的。

人们仍在眷恋地望着策马远去的佐罗。佐罗究竟是什么人？在人类历史的天空里，希望的鸟儿翱翔了几千年，人们盼着，等着，却谁也没见到那只哪怕是下来落落脚的鸟儿。于是佐罗就在人间出现了。

0: 坐落，人们又在哪儿见到过呢？眼前这位被称作坐落的人，并不叫坐落，他只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来到南美洲这个叫做新阿拉贡的地方。
1: Tiago，
0: 对 ，Tiago， 这才是他的真实名字。那就回复到故事的开始吧。不久前 ，Tiago 就是在这家旅馆和米格尔相会的。米格尔正要到新阿拉贡去接任总督的职务。
1: Tiago， 你怎么在这儿？真是太巧了，我们才刚到。
2: 十年没见，刚见面又要分手了。明天我回西班牙，
1: 也许明天我把你留住了。
2: 不会的。
1: 还记得玛利亚吗？哦，
2: 当然。
3: Tiago， 见到你太高兴了。
2: 谢谢。这是谁？
1: 拉菲里头。拉菲里头，过来。
4: 你好。
1: 来见见这位欧洲，大概也是美洲最好的剑客，除非你听信了我的忠告，现在不再弄枪舞剑了。
2: 米格尔，你要去当总督的那个领地，过去一直是一个人欲横流、血腥仇杀的地方。
1: 那是过去，以后请
2: 你改变不了。
1: 我宁死，也要为之奋斗。Tiago， 这是天意，要我叔叔死于疟疾，让我来接替他做新总督，所以我也一定要替天行道。
2: 你叔叔要死于疟疾，那是人为的，不是天意。
1: 我不明白。
2: 东部领地根本没疟疾病。
1: 玛丽亚，别听他的，他开玩笑。
2: 我没开玩笑，米格尔，你在开玩笑。你以为手无寸铁就能所向无敌？
1: Tiago，我这是替天行道，
2: 这么干是傻瓜。
4: 不许你叫我爸爸傻瓜，他是最勇敢的人，你就没他勇敢。你是傻瓜，你是傻瓜，就是不许你这样说我爸爸。
3: 好了好了，走吧。怎么可以这样？他是你爸爸的朋友，
4: 就是不许他这么说。
2: 对不起，米格尔，
1: 没什么。儿子总觉得自己父亲好。你不跟我多坐会儿了？
2: 不了，谢谢。明儿一早我就得动身。
1: 那好吧。这会儿我还不想睡，也许华金会陪着我出去散散步。他是我的朋友，也是佣人，他是哑巴。可他耳朵挺灵，哈！又见到你真高兴。
2: 再见，总督。
1: 走吧。
0: 米格尔虽然只是向他久别重见的好友吐露了他即将去接任的职务，但是已经有人在暗中盯住这位没有公开暴露身份的新阿拉贡总督了。大概剑客们都有一眼识破坏人的本事。Tiago 这样去告诉他的好友，四个凶手上来围住了他。
5: 给！啊！
0: 等他收拾了这几个居然敢在他面前舞刀弄剑的家伙，米格尔已经倒卧在血泊中了。
3: 米格尔。
0: 刺杀了米格尔的这最后一个凶手，在提亚哥面前只得束手就擒。
2: 谁派你来的？
6: 威尔塔，威尔塔上校，
2: 派你来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6: 不让别人来新阿拉贡当总督。
1: 提亚哥，别！提亚哥，别！啊！
6: 提亚哥，我发现天下人都那么酷爱暴力。那么好吧，那儿不会有总督了。
2: 会有的，那儿会有总督的。要他们以血还血，你放心吧。
6: 不，提亚哥， 你不能去，你会动杀机的。
5: 别说话吧，米格尔，求求你。
6: 铁哥，你要答应向我起誓，你要代替我去做总督，就不能动杀机。要记住，铁哥，那总督是我，我的原则，我的理想一定要保持，铁哥。收下这印记，起誓，你起誓不要杀人。我时间不多了，起誓吧。
2: 我起誓。
0: 这就是提亚狗将要来到的新阿拉贡。土地在马蹄下颤抖，人民在皮鞭下呻吟，到处是横行无阻的士兵。至于那个派出凶手的维尔塔上校，没有看到他的人回去，也不见新总督的到来，对他来说这不也很好吗？
7: 贵族院的先生们，总督去世已经3个月了，他的继承者还没有从西班牙来接任。无情的事实是，西班牙离我们新阿拉贡太远，而我们的局势又实在太危险，容不得有半点延误了。我们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在周围的山上，英国人雇佣了匪徒，不断骚扰抢劫我们的车辆。在内地各省，他们制造叛乱。所以，先生们，我们必须采取断然措施。我要求你们把权力集中起来，把军队，还有行政权全部交给我。我想先生们都同意了吧？
2: 无声就是默许。是吗，维尔塔上校？你就是维尔塔上校，是不是？
7: 是我。
2: 先生们，我确实十分的清楚，也深深体会到这个责任的重大。
7: 你这样凭空说的是什么责任？
2: 当然是我的责任。我是米格尔·维加德莱森，国王恩准的新总督。我的委任状。先生们，先生们，请大家稍微静一静。
7: 您什么时候到的，阁下？
2: 刚到不久。我不想打断你的话，因为我觉得这是让我正确估计形势的一个良好的时机。
7: 做到了吗？正确估计到形势了吗？
2: 哦，大概做到了，除非是你夸大。形势确实很糟，对我来说，这是在我的叔叔病故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打击。啊，这些话以后说吧，现在我不能在这儿奉陪大家了，我还没有前去觐见我的婶婶呢。
0: 装扮成新总督的提亚狗现在只得以米格尔自居了。看来当剑客不光是练就一身高超的武艺，还得有一套装模作样的本事。
2: 你真的一点不知道弗尔南多叔叔是怎么得的病？
8: 是从什么坏女人身

1: 我们过去是同床异梦，不，他跟他的忠实朋友每天睡在一起。他们是形影不离。真的？他是谁呢？他的
0: 大名叫刺客。你说的是他吗？他就是刺客。太有意思了，他行刺吗？好了，再见吧，侄子。
1: 我们以后还是尽量少见面。允许我自我介绍，阁下。启禀上尉，Fritz von Macker，已故总督，因叔叔的随从副官，向您报道。稍息，上尉，稍息。这些山珍海味，是你准备的？
0: 如能笑纳，我将不胜荣幸。
2: 不枉我这一番苦心的准备，这是当费南多阁下生前最爱吃的点心。谢谢，我尝尝。走开！你又来了，这条该死的狗！
3: 这头刺客今天是存心给新总督捣蛋，上尉刚送来的点心全给周了，倒是给一群鸽子准备了一顿美餐。哎。
0: 这可真是旦夕祸福，一只鸽子都倒下不动了。嗯，这怎么回事，上尉？不消化，还是得疟疾了？不消化？哦，他升天了，
1: 升天了，谢谢。
0: 我。
4: 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过去那个给总督端点心的人送来的。哦，太好了！贴身保镖来下毒。啊！可是夫人，你不会以为是我？我活着的这点乐趣就是看着你们总督啊、保镖啊，一群窝囊废尽在出洋相。我亲爱的米格尔，
1: 哎，
4: 你知道这是什么？
3: 哦，不知道，你说吧。这是我准备进修道院穿的衣服啊，
1: 去那儿穿这个太好了，喜洋洋的，美滋滋的。
3: 宁可进修道院也不再嫁人了。你们男人总以为女人没有雄赳赳、张牙舞爪的男人就活不下去了，是不是这样，米格尔？
1: 我。
5: 我真人不爱动手动脚，不爱动手动脚。
1: 哎，对，
5: 你真是个怪物。新总督却像是喜欢击剑，他到击剑房来，维尔塔上校正在训练他的剑手，就是练习，上校也是不怕别人流血的。哦，
1: 行了，
5: 想活命的还得好好学。好，去吧。
1: 好极了，好极了！不过像这样的训练，剑应该是不开口的。一个人只有真的流点血才能练好剑。再说，他们的剑也是开了口的。威尔特上校，我只花了一天功夫，就已经了解到我们这儿的局势确实很严重。 你是不是可以拟定一个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计划？我一定会批准你所采取的任何措施。
5: 承蒙您信任，总督阁下。
1: 另外，我也会感到安心了。如果你能亲自替我的。 人身安全做出安排。您看得起我，阁下，正好有个人。Garcia，听候吩咐，阁下。
5: 他，对，就是他。Garcia，上校。
3: 啊！一身肥膘的嘎西亚，举刀劈向一。

0: 副武士盔甲，看到了吧？谁碰上都得粉身碎骨，
1: 真是不可思议。那么大概他的饭量跟他的力气一样大吧？
2: 我的饭量？
1: 是啊，因为以后每顿饭每道菜都得由你先尝尝。威尔斯上校，正经些。
0: 新总督回到自己的房间，只有现在他才又是提亚够了。房间里，一个是米格尔留给他的哑巴仆人华金，一个是只会汪汪叫的刺客，想找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1: 维尔塔杀了一个总督，现在看他对我什么时候下手了。一定得想办法逃出这座寺庙。你闭上嘴。
3: 嘘。
1: 什么？他想跟我说话？
0: 不会说话的刺客却用他的爪子告诉了新主人椅子上的一个秘密按钮。瞧，机关一开动，墙上又开了个门。
1: 啊，一条秘密地道，太方便了。总督从这儿去寻花问柳。那是楼梯，就用它来见分晓吧。谢。
0: 提亚哥好像又不想马上离开这里了，但总督府不见他的人，没有人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可在这挤满摊贩的市场上，谁也没注意这个穿戴平常的陌生人。忽然，提亚哥看见一个机灵的小家伙偷偷钻进羊群的栅栏，打开门，在栅栏上写了个字母 Z， 就躲到一边看那个老板是如何着急和发火的。
4: 哎呀，我的羊，我的羊跑了！哎呀呀呀，谁开的门呢？这存心是想毁了我，我的羊，我可爱的羊啊！快把他们赶进去，我要点一点。
5: 过来！
0: 谁在吆喝？
5: 过来！
0: 是个修道士。
5: 听我说，
0: 他是要在市场上传教吗？
5: 弟兄们，朋友们，我们是一家人呐，穿的都是破烂，我们都一样，吃不饱穿不暖。是的，我们会在天国里得到公正的待遇，可眼前怎么过呢？我们不能再忍下去了，我们太胆小了。现在来了个新总督，说不定他是个老实人，好人。要真这样，我们就该去找他，一起去找他，叫他听听我们的苦，
6: 把人赶开。
5: 我们应该去找他，一起去找他，
6: 把人赶开，让开道。
7: 修道士弗兰西斯科，士兵来了，快走吧。
6: 抓住那修道士。快找，找那修道士，他在哪儿？谁看见吗？
8: 将军，我看见了，往那边去了。
6: 快追，快追，骑士们，快追，抓住那修道士。
0: 啊，提亚哥见到又是这个小家伙，不过小孩给士兵们指引的正好和修道士逃跑相反的方向。
1: 那修道士去哪了？
8: 那边。
1: 听着，我不是大兵， 放心好了。放心了吧？
8: 我放心了。
1: 你叫什么？
8: 吉可。
1: 那好，吉可，去找修道士，把他的车也给他送回去，好吗？吉可，你写在栅栏上的字母 Z 什么意思？
8: 那是 Zolo 的记号。
1: Zolo？ 谁是 Zolo？
8: 就是那个黑狐仙，他可厉害呢，总是打赢的，也打不死的。
1: 你不是修道士的朋友，信基督教的吗？
8: 是的，我信基督教，可我也相信佐罗。
1: 你信他什么？
8: 他总有一天会来搭救所有的小动物的。
1: 搭救小动物，就不救人了？
8: 哦，人都太坏了，太胆小了，不值得他去搭救。你不知道，修道士弗朗西斯克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1: 是啊，吉果，这我知道。
6: 带走，带走，把这个魔鬼带走。
0: 修道士还是被这帮大兵抓住了，随意抓人，却还偏要搞这套貌似公正的审判。
9: 这场戏该收场了。你们都知道他的判决早已经内定了，你们也知道为什么非要治他的罪。他无非是因为抗议暴政、揭露骗子、吸血鬼、投机商才有罪的。
5: 不许他说。别说了，小姐。讹诈罪打十遍，恶意中伤、造谣、诽谤打十遍。
6: 这群狗。
10: 我们在天之父，我们
6: 住手！
0: 好大的胆子，谁敢咆哮公堂？一个手持长鞭的蒙面人。
1: 从现在起，我们不打无辜的人了。
6: 你是谁？想干什么？
1: 让你们看看公正的判决。
6: 抓住他，抓住他。
0: 这条专在贪赃官吏身上挥舞的长鞭马上就建立起了权威。
1: 哦，你们首先把修道士弗朗西斯科放了。现在去抓真的罪犯，受贿的法官，作假的证人，这个狠毒的执法官。留你一条狗命，中士。
8: 哦，那是佐罗的记号。佐罗，
11: 佐罗，
12: 佐罗。
1: 你走，修道士，让孩子们留下，看看法律是公允的。现在判决，罚他们以三倍于他们打修道士的鞭数。好，抽。
6: 这只是开个头。
0: 要不是不可再动杀机的誓言对他的约束，这个被称作佐罗的人是没有这么好的耐性，只是玩玩那长鞭的把戏。摘下面具，换了装束，又出现在总督府的提亚戈。不，他现在又是来看望婶婶的米格尔了。
1: 这么多话，你走的时候怎么带？
13: 我怎么会把这些引起我痛苦回忆的东西带回西班牙？
0: 这幅画上的肖像，怎么像是在哪儿见过？
1: 啊，这美丽姑娘是谁？
13: 你的表妹。Audencia Pulido de Avidas，
1: 我应当尽快认识他。
13: 你想认识他？可怜儿，俗话说得好，祸不单行。
1: 祸不单行？
13: 现在他们的家业给败得精光了。
1: 怎么会呢？
14: 他们自己作孽，谁叫他们密谋制造叛乱了？
1: 威尔特上校，吓我一跳！你这么偷偷进来，真像刺客。
14: 什么？
1: 刺客，我叔叔的狗啊。 你刚才说他们一家想搞叛乱，
14: 我们有确凿的证据。
1: 证据？怎么可能搞叛乱？哇，你看这张脸，是那么纯洁、天真无邪。
0: 不光这些，敦西啊，还是个敢于为正义说话的姑娘。市场上大秤进小秤出的事儿，谁不知道？又有谁敢挺身而出呢？
9: 不能再忍受了！不把这些骑在你们头上的人赶走，他们就会把你们踩在脚下。你们的粮食牲口有多重，你们最清楚。他们的磅秤有鬼。
11: 小姐，不要胡说了，你是想给我们添麻烦？那个索罗就够我们麻烦了。我来是保护你们的，有了我在，那个小丑就会乖乖躲开了。
1: 哪个小丑？忠实，叫你的士兵把枪都放下。
8: 哦，索罗，
1: 你有用处，加西亚。活着有用处。
11: 是您的，听见老爷说了，把枪放在水井边上。
1: 加西亚，你真是个天生的领袖。
11: 是您呢。
1: 到秤上去。
11: 是您呢。
1: 才50磅。哇！原来你肚子里是一包气，加西亚。好，是叫你们手下那帮贼合情合理的公平交易的，还是暗地里还有什么鬼花招？
11: 有一个，
0: 这个一身肥膘的家伙，趁佐罗转过身去，拔剑就向佐罗猛砍。满脑子都是囊踹的嘎西亚，要他去劈劈柴火，倒不错。
1: 嘎西亚，还有什么招？
11: 要抓住你，我杀了你。
1: 真的吗？头一回合要没得手，别灰心。
11: 站好了，站好了，别老挪来挪去。
1: 你喜欢我这样对吗？那好，我就站着不动。
0: 劲儿使大，佐罗往旁边一让，他就窜了过去。肉团打滚倒是伤不着筋骨。
1: 好极了，
11: 你动了，你动了，
1: 是吗？
11: 是的，
1: 向你道歉。抱歉了，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听着，嘎西亚中士要把抢占的东西还你们。你们都领回家去吧。
11: 士兵们，抓住他，抓住他。
0: 士兵的枪早被百姓们扔到井里去了。佐罗让嘎西亚又做了几个高难度的翻滚动作，他戏弄够了才驱马离去。
1: 向你道歉。抱歉了，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听着，嘎西亚中士要把抢占的东西还你们，你们都领回家去吧。
11: 士兵们，抓住他，抓住他。
0: 士兵的枪早被百姓们扔到井里去。佐罗让嘎西亚又做了几个高难度的翻滚动作，他戏弄够了才驱马离去。他没有回总督府，而敦西亚是在他们家的花园里又见到了这个蒙面的索罗。
1: 我等你好久了，小姐。
9: 你可脱险了。
1: 我还是头一回看见一个贵族跟强盗站在一边。
9: 我们这儿的兵不抓强盗，专门抓无辜的好人。
1: 那么你们家站在哪边？
13: 一言难尽，你不会感兴趣。
1: 不要忘了，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要重申正义，让你再得到应有的欢乐。
13: 士兵来了，你快走吧，我真不放心。
1: 不要紧，
13: 走吧，我求求你。
1: 再见，小姐。
9: 你来干什么？
12: 里外搜查，挨个盘问。
15: 走吧，快走。
14: 他准躲在这儿。现在，我们好好谈谈。你好好想想，不要坐失良机。我现在准备娶你。
9: 不要靠近我。
14: 我是给你一个全家赎回自由的机会，当然这在眼前对你来说是有点痛苦。不过到最后你会觉得其乐无穷。我不能让你白打了。
15: 住手，上校。
1: 如果你不会尊重妇女，我可以教你。
14: 你很勇敢，先把我剑挑了，再找我决斗。
1: 你忘了我是个强盗，强盗想达到目的是不择手段的。我要你跪下来，恳求这位小姐的宽恕。
14: 你是个疯子。
1: 跪下来，跪下。
15: 我是个军人，卑鄙无耻。跪下，不跪。
1: 上校，等我在军服上滑腻了，我就掏你的心。
0: 看来这个军人还是宁可跪下也不要被人开膛掏心。
1: 你起誓再不冒犯他了。
14: 我起誓，请您宽恕我。
1: 你滚吧。
9: 要走了。
1: 你不会有危险。
9: 你多保重，我还是不放心。可惜我帮不了。
1: 你是我觉得这斗争生活更有意义。谢谢。
15: 我们还会见面，强盗。
0: 上校的气恼、不愤恨，也许还有些嫉妒，那是不用说的了。要不是他刚才那样急于把士兵都调开，也许现在就能泄愤解恨。至于那个傻头傻脑的新总督，倒是不用放在心上，光是在总督府举办宴会，那就先随他去吧。
11: 普利多伯爵和夫人以及阿登西亚小姐。
1: 承蒙光临，我不胜荣幸。我一直想认识你们，小点。
9: 我们这么多年所受的莫大冤枉和非人的待遇，爸爸在这盛宴面前显得多么无足轻重。
15: 别说了。
9: 更不用说，我们是怀着极大的喜悦，今天又能再一次跻身于这些贵人之间，他们过去是不屑于看我们一眼的。
1: 哦，奥顿西亚表妹，你这样侃侃而谈，恐怕会引起在场不少仁人志士的争议。
9: 仁人？我没看到什么仁人志士。
1: 因为有
11: 威尔特上校到。
14: 也许奥顿西亚小姐认为只有强盗才够得上是仁人志士吧。
9: 你要是指佐罗，威尔特上校，你应该很清楚，我有幸把这个所谓强盗跟你做了比较。
14: 小姐，
1: 请你原谅。 对不起，那条狗。找我什么事儿？给我写了首诗。啊！我的天！
14: 总督最后裁决，你被认为有罪，判处死刑。天命作
1: 了，作了，
16: 哎呀，乱了，乱了，全乱了！客人们不辞而别，宴会也搅黄了。
17: 从现在起，所有房门都要上锁，全部钥匙交给我。我们安上了报警装置，把这间屋子跟外间接上。来回两根绳，每过15分钟，我就拉这根绳，撞在这儿的铃就响了。然后你就拉另一根绳，给个回铃，这就表示一切都正常。我还另外有个主意。
14: 好了好了，队长，你出去。
17: 遵命。
14: 总督阁下，总督阁下。我想出了一个活捉佐罗的好办法，我们要先把奥顿西亚抓起来，带上铁镣，把他拉出去游街，佐罗就会挺身而出来搭救他。
1: 可是上校，他是个贵族，我的表妹。不，这不行。
14: 事关生死，您不能犹豫了。您的命。
1: 我的命。
14: 难保
1: 啊，难保。
0: 在维尔塔上校面前，总督只好唯命是从。然而佐罗是一定要去搭救奥顿西亚的。总督的房间里不还有一条可以秘密出入的地道吗？至于每过15分钟拉一下那挂着铃铛的绳子，交给哑巴华金就行了。然后只要再准备一根可以攀援或垂钓的绳子，就可以到关着奥敦西亚的要塞里去找他了。
9: 你怎么进来了？
1: 大门进来的。
9: 你究竟是谁？
1: 没时间谈了。好，走吧。
9: 怎么走？
1: 用这个。现在维尔塔和卫兵都在街上候着我呢，所以来这儿了，做好了逃走的一切准备。你躲到修道士那儿去，这下维尔塔又要气傻了。
9: 现在卫兵都回来了，怎么过得去呢？
1: 我已经有了巧安排，不要紧。往左拐，进第二个门。
15: 怎么回事？去看看。佐罗，快起来！佐罗，快起来！
18: 起来！起来！
15: 快点！
18: 在那儿，快！

0: 我在马在下头，你立刻去教堂。
1: 你呢？
0: 快点去吧。
2: 别管那女的，抓走了。
1: 等奥多西亚顺着绳子从城墙上下去了，提亚哥就和士兵们又开始了捉迷藏的游戏。
2: 哎，在这儿啊！
3: 我们跑了，
2: 我们跑了。
1: 也跟着一起追捕佐罗的维尔塔上校突然明白过来了。
4: 对了，另外只有一个人知道我这办法。
5: 是啊，什么办法？
4: 跟我来。牵马，牵马，牵匹马来。
5: 一匹马，关键是要有匹马。
1: 钻进秘密地道的提亚哥跟骑马的维尔塔上校几乎是同时到达总督府，一个刚钻进被窝躺下，另一个也正好打开了卧室的门。
6: 对不起，我惊动您了。
7: 维尔塔上校，出什么事了？
6: 罗罗在要塞里保本西亚救出去了，他早埋伏在那儿，好像对我们的办法十分的了解。
7: 这不可能。
6: 不可能，可事实如此。
7: 这办法除了我只有一个人知道，你。
6: 总督阁下，这话我也能说。
7: 上校，你疯了吗？
6: 我很清醒，所以我来了。
7: 你什么意思？
6: 我来仅仅是为了一个目的，要活捉佐罗，再把他绞死。
7: 那好吧，上校，看来我也只好如此了。
6: 是的，只好如此。
7: 还记得那封信吗？佐罗想要杀死的就是我，所以只有我能引他出来。
6: 你
7: 没有别的办法，他不死我活不了。
1: 于是对佐罗开始了大规模的围剿，总督也亲自随军征讨。新总督有那个每一块肥膘都聚集着力量的嘎西亚护卫着，总该放心了吧？
7: 并不是我怀疑你的能力，嘎西亚，你是真的都布置好了？
5: 树林里到处都是兵，总督阁下，从树里、树上头、河边、石头边上，都埋伏了精兵良将，准备保你的将。

0: 那么好吧，我们要大胆的严格按照计划行事。我说会钓鱼的不挤在一块儿，
1: 嗯，
0: 你到下头去，我到上头去，回去了。
1: 嗯，
0: 他就在下头。
2: 士兵们发现一个身披黑斗篷的人骑马落荒而去，就一窝蜂追了过去。
0: 高西亚，
3: 哟，
0: 高西亚总督在哪儿？
3: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刚才他在那块石头后面，这会儿不见了，这不能怪我。
0: 他在那儿，是一个人朝山下跑了，那快去追。
3: 那总督怎么办？撇下他不管了吗？
0: 嘎西啊，你要以为总督还在这儿，那你可真是蠢透了。
4: 瞧，钓到一条了，钓到了。你刚才说什么，上校？
3: 谁对了？嘿，
0: 现在没工夫跟您说，总督，快去追，弟兄们，快追！
4: 哦，你们别撇下我一个人，至少让嘎西亚留在我身边。
0: 您就留吧。
4: 这条鱼呀，它一下子就上钩了。
0: 跟上，快跟上！

0: 扮成佐罗的是提亚哥带来的哑巴仆人华金，可是要靠华金给修道士弗朗西斯科捎带口信儿，可就急死人了。
1: 好了好了，别急，别侮辱我了，来来，孩子们，你们大家都听好了，把算术练习暂时放一放，大家都去帮助索罗。
2: 好，
1: 教你们做的都记住了。
2: 记了。
1: 好，孩子们，来来，快来，
3: 回答给
1: 你，
3: 给
1: 你面具，
3: 拿
1: 着，
3: 给我吧，给
1: 面具，帽子，
3: 哎，这个，
4: 快去抓那个穿黑衣服的人，快去。
5: 他在那儿。
0: 这下山野里哪个方位都会突然钻出披黑斗篷的人，让他们追去吧。
1: 士兵们，快追，追啊！
6: 卡西亚，哎呦，我累坏了，我要到车上去睡个觉，除非是他们抓到了佐罗，不要来叫醒我。
7: 是，总督阁下。
0: 总督钻进了他的马车，门窗紧闭着。士兵们在分头追逐的佐罗，这时候才刚刚开始更衣。

0: 现在可以亮相。
1: 啊！扎西亚，
2: 哟，
1: 你们总督在车里，像只捆住的鸡。现在，你要不照我的话做，我就拧断他脖子，把他煮了，拿他去喂狗。过来。
0: 多罗让嘎西亚落在前面，要他把车赶往矿山，那里囚禁着被罚做苦役的无辜百姓。修道士弗朗西斯科为了掩护多罗，也刚被抓去关在那里。嘎西亚已经领教过多罗的皮鞭，他可不想再试试多罗的剑有多么锋利，对多罗他就更得言听计从。车到了矿山，矿山上的士兵就得听他嘎西亚、
2: 快把枪放下，佐罗在车里用枪顶着总督的头。
3: 谢谢中士，我要能活着回去，我会感恩不尽的。
4: 你放心，总督阁下，一切都按我的锦囊妙计在进行。
1: 把武器都放下。放了修道士，
3: 自由了，自由了。
0: 是奥多伊西亚，他怎么骑着马赶来了？
5: 瓦尔塔带着兵往这边来了。
1: 快点放了他们，
5: 他们快到了，你快走吧。
1: 快到树林里去，快去。你也去，修道士，他们需要你。没你事了，中士，把总督给我留下，解散。
2: 我走，
1: 旅途愉快。再见，阿顿西亚，保重了。
5: 我要跟你去。
1: 不，不行，

0: 你是怎么搞的？我要跟你走。你疯了？对，全为你。什么？我爱你。
1: 离开这儿，你要活下去。嗯。

0: 他们都盼着你回去呢。走吧，走。驾！
1: 维塔上校的马队追过来了，所有的马车往哪儿躲呢？站在山坡上的奥多西亚不敢再看。疾驰马车冲出山崖，掉下山来，栽到了河里去了。

0: 都结束了，强盗也死了，我们的总督最后总算死得像个英雄，我们这儿又会有个新总督了。你呢，如果你父亲放明白点，也会有个丈夫。
1: 维尔塔上校宣布要举行婚礼了。凭着利剑为媒，奥多西亚是躲都躲不了的。可是正义也会显示出他的力量。修道士弗朗西斯科带领着手持棍棒的人群冲向教堂来。
2: 开枪，开枪，你朝基督开枪啊！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义，我们要求得到正义和自由。
0: 你感谢上帝吧，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我恕你无罪。
2: 谁有罪，主知道。你的结婚就是对主的神圣结合的亵渎，你跪下吧，恳求主的宽恕。
0: 卫兵，把这修道士抓起来，
2: 抓起来，把他抓起来。
1: 祖鲁又出现了，站在教堂顶上。他还是那个祖鲁吗？在我们的故事里，只有提亚哥扮演的祖鲁。
3: 这是给你敲的丧钟，维尔特上校。
4: 祖鲁，
3: 一场人民起义就要兴起，死难者要求正义得到伸张，正义一定能伸张。
4: 祖鲁，他活着，他是打不死的，
2: 把他抓起来。卫兵，开枪，开枪，
5: 别开枪，别开枪。
1: 为了掩护祖鲁，修道士被打死，士兵们要冲上去抓佐罗，人们就在下面和士兵展开了搏斗，教堂上下一片厮杀声，最后就只有维尔塔上校跟佐罗短兵相接了。
3: 你的阴谋差一点得逞，但是你过于压迫人民了，所以现在官逼民反。修道士弗朗西斯科之死解脱了我对另一个好人所承担的诺言，他也是你杀的。杀一个好人容易，上校，来吧，准备招架。
0: 哪怕我今天死了，也要先看看你的真面目。
3: 你恶贯满盈了，上校。

从上打到下，又从厅堂打到了钟楼，围着石柱，沿着楼道，难分难解的一路厮杀。维尔塔上校不是个好对付的剑手，都有些叫人担心佐罗的命运了。被逼在窗前的佐罗一下。

0: 他死了，
1: 走了，死了，
2: 还有一口气。还不知道鹿死谁手呢。
3: 苏洛只是跳落在房顶的平台上。
4: 好强盗，现在看谁先死。
2: 好吧，那么就见分晓吧。
3: 对，还得让这位维尔塔上校知道他将倒在谁的剑下。佐洛摘下了他的面具。
4: 你，我的总督阁下。来啊！
3: 维尔塔上校都没有来得及留下他的遗言，他从房顶坠落时的哀鸣，就是他留在世上最后的音响。皮亚哥骑上他的马，独自走了。这位浪迹天涯的朋友，又要到哪？

0: 刚才播送的是意大利法国联合摄制的电影《佐罗》的录音剪辑。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0: 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今天的南腔北调节目为您安排的是百转千回板块，我们将为您介绍天津青年京剧团的著名程派青衣刘桂娟。好，一起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2: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1: 天津青年京剧团程派青衣刘桂娟，1975年考入天津市戏曲学校，主攻程派青衣，兼学花旦和刀马旦。玉堂春、昭君出塞、梅玉佩等流派风格迥异的剧目，他演来均能驾轻就熟，绝不雷同。刘桂娟嗓音甜润，扮相俊美，演唱中以情带声，声情并茂。他尤其善于体验不同角色的内心世界，并以各种相应手段贴切地表达出来，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1986年，刘桂娟拜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世济为师，学演了《红鬃烈马》《陈三娘》等剧目。刘桂娟曾多次向李世济提出正式拜其为师，李世济则暗中对刘桂娟多方面观察和考验。到了1987年8月1号，天津中国大戏院举办了一场意义特殊的京剧演出。先由天津青年京剧团的刘桂娟和张克合演《武家坡》，后由中国京剧院的李世济和冯志孝合演《三娘教子》。谢幕时，李世济携刘桂娟站到台前，当众宣布：“从今天起，李世济和刘桂娟建立正式师生关系。”原来这场演出竟是以师徒同台献艺的特殊形式替代刘桂娟的拜师宴，观众对此报以雷鸣般掌声，向这对师徒表示祝贺。好，说到这儿，首先我们一起邀请您欣赏刘桂娟演唱的京剧《武家坡》。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刘桂娟演唱的京剧《五家坡》选段。刘桂娟得到李世济真传，演唱水平日益提高。1999年，戏剧电影《梨园周刊》主办评说吴晓成旦活动，李海燕、张火丁、池小秋、李佩红、刘桂娟荣获吴晓成旦称号。李世济要求刘桂娟学戏不求多而求精，必须学一出落实一出，每一出戏都应该是拳头产品，质量第一才对得起观众。刘桂娟遵照老师教导，对自己演出的剧目不敢有丝毫马虎，总是精益求精。程派名剧《锁麟囊》里有一段西皮二六转流水，由洒脱娇嗔到迷茫同情再到慷慨解囊，被李世济处理的层次清晰多姿多彩，较之程砚秋更加俏丽。刘桂娟的程派唱腔总与雨声哭声相伴，给人一种出奇制胜的天然感，而刘桂娟则根据老师的规整，把这场戏定名为一个新嫁娘慷慨解囊的幸福。扶贫济困的人道主义释放之后，获得一种幸福感，这种幸福感使新嫁娘容光焕发，姿态万千。好，我们现在就来欣赏刘桂娟演绎的程派经典名剧《锁麟囊》选段，当日里好风光，忽觉转变。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安徽戏曲广播。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向您介绍的是著名程派青衣刘桂娟。程派名剧《陈三两爬堂》是1959年根据同名豫剧以及河南曲剧移植改编的，是新程派的代表作。从地方剧拿来营养自己、壮大自己，是京剧的一大优良传统。陈三两爬堂在程派艺术发展史上占据一定的地位。这出戏发扬了程派的悲剧精神。程派的悲剧精神表现为刚劲沉郁、绵里藏针，而刘桂娟正是发扬了这个精神，把陈三两咆哮公堂唱得那么堂堂正正、沸沸扬扬。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刘桂娟在京剧《陈三两爬堂》中的唱段。这段唱是剧中人物李淑萍自述身世的一段二黄唱腔，可叹我李淑萍自卖自身。我们一同来欣赏。

刚才我们一同欣赏了刘桂娟在京剧《陈三两爬堂》中的一段唱腔，唱得慷慨激励，气势逼人。这一出戏差不多都被浓缩到公堂上，如果没有创新的特色，很难立世。刘桂娟向李世济学习了这出戏的同时，也学习了向地方戏汲取营养的传统。例如陈三两的一个轿头，便是借鉴了豫剧秦雪梅吊孝的哭堂，运用哑音表现她要哭又哭不出的极度悲感，效果颇佳。刘桂娟说，这也是继承发展程派艺术的一点效益吧。好，说到这儿，我们继续来欣赏刘桂娟在京剧《陈三两爬堂》当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著名程派青衣刘桂娟。刘桂娟十岁时便开始学戏了，并没有进过中学、大学的课堂，但她喜欢读书看报，以加强自己的文化和文艺修养。1996年，中国戏曲学院开设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刘桂娟闻讯后立即向组织申请报考，系统学习中国文化史、戏剧史以及其他文艺理论，这使她的艺术视野顿时开阔起来。

文化素养的加深使得刘桂娟的精神世界得到提升。最后，让我们在由刘桂娟演唱的京剧《春闺梦》中结束我们这一期南腔北调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2: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1: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3: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1: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3: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1: 还是在网络上。
4: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那木船盘到了北京城，开了客轩，我那辛辛苦苦啊，前去那求官，三天稳坐的好，万岁称赞，任命我那河南巡呀。走转，到吏部去领听我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记忆力下降的朋友可以适当补充卵磷脂，脑细胞的1/5是由卵磷脂构成的。不仅如此，大脑神经信号的正常传导需要乙酰胆碱，而卵磷脂是乙酰胆碱的原料物质。可以说，没有卵磷脂就没有大脑的正常发育。我们常吃的鸡蛋，在蛋黄里就含有非常丰富的卵磷脂。在食用量上，一般健康成年人一天吃1个鸡蛋是毫无问题的。对于已经有高胆固醇血症的朋友，建议每天吃半个鸡蛋黄和1个鸡蛋白，或者隔一天吃1个完整的鸡蛋。除了蛋黄，大豆、牛奶、动物内脏、鱼、芝麻、谷类、山药和黑木耳等也含有卵磷脂，日常可以适当食用。
2: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着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身。

0: 995小贴士。
1: 维生素 C 有着抗氧化、防衰老、促进胶原蛋白合成等多种功效。

0: 维生素 C 主要存在于各种新鲜的水果蔬菜中。维 C 在酸性环境中比较稳定，烹调菜肴时可以适当加点醋，还可以防止维生素 C 遭到破坏。烹调蔬菜时加一些香辛料，如葱、蒜、八角、花椒等。这些香辛料富含多酚和黄酮类物质，具有抗氧化能力，可以减少蔬菜中维生素 C 的损失。维生素 C 遇到碱容易被破坏，烹调富含维 C 的食物时，尽量不要放纯碱和小苏打。此外，光线、热和氧气也会造成维生素 C 的损失。新鲜果蔬应该避光、低温储存，并且尽早吃完。烹饪时急火快炒，可以减少维生素 C 的损失。
1: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血压高的朋友可以吃大蒜吗？大蒜中的大蒜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它可以有效降低低密度脂蛋白携带胆固醇进入动脉的概率，进而起到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心肌缺血、心绞痛等作用。而且人体在分解大蒜素后所产生的硫化氢还可以放松血管周边的平滑肌，让血管更有弹性，起到扩张血管、降低血压的作用，进而减少高血压及其并发症的概率。由此可以看出，适量吃大蒜对高血压、血管都有好处，但要注意，只能适量吃，可不能吃多了。过量吃大蒜可能会对胃黏膜造成损伤。值得一提的是，大蒜只是食物，不能代替药物，别想着多吃它就能发挥特殊功效，吃多了反而对健康不利。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老去人茫茫。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颗缓慢

0: 995小贴士。
1: 吃晚饭有没有最佳时间呢？晚饭和午饭合理间隔时间大约是6小时，晚饭距离夜间睡眠的合理时间大概是4小时。如果晚饭吃得过早，晚饭到第二天早饭的间隔会太长，人在夜里容易发生低血糖反应。晚饭吃得太晚，一是容易导致睡眠不安，二是人体代谢高峰一般在饭后的4到5小时。

0: 食。晚饭如果吃得太晚了，吃完就睡，那会因为不能及时排泄，久而久之会形成尿路结石。建议晚间5点到7点吃晚饭，8点之后除了喝水，最好不要再吃任何东西，并且晚饭后的4小时内尽量不要就寝睡觉，以便让食物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消化。如果实在因为加班等原因不能按时吃晚饭，那么晚餐一定要注意饮食清淡。
1: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0: 你竟和我一样。
1: 春散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995小贴士。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一般成年人每天饮用300到500克的乳制品。那么牛奶怎么喝，吸收效果会更好呢？对于一般成人而言，可以喝一包250毫升的牛奶，再加100毫升的小罐酸奶，或者早晚各喝一袋250毫升的牛奶。注意，一次饮用最多不要超过500毫升，因为人。

0: 体对钙的吸收有一个饱和性，如果饮用量特别大，钙反而会吸收的少。另外，牛奶中的乳糖需要乳糖酶来分解才能为人体所吸收，如果体内没有足够的乳糖酶，乳糖不被分解直接进入大肠，就容易出现腹胀、腹泻等不适的情况，这就是乳糖不耐受。而空腹喝牛奶时更加容易出现这样的状况，因此建议大家喝牛奶时搭配一些固体食物，如杂粮馒头、包子、饼干、全麦面包等等，这样可以让牛奶吸收得更好。
1: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我的妈妈像是两个人，一个总喜欢做一大桌菜，全部都是我爱吃的，
1: 好香呀。
0: 另一个呢，就非常节俭，老两口炒一盘菜，吃两三天，
2: 省着点儿。
3: 我的爸爸也像是两个人，一个年纪大了，腿脚不太好，上楼梯越来越慢了。另一个呢，每次去车站接我的时候，总是一把抢过我重重的行李，走得比我还快。
4: 当我们长大离开家，每个爸妈都变成了双面人，珍惜看到的这一面，更要关爱他们背后的另一面，让爱常回家。
5: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6: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我哎，急什么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啊，sorry。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995小贴士。
1: 微波炉的辐射不会残留在食物上。有传言说，微波炉辐射很大，用它加热后的食物会有辐射残留。事实上，微波炉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正常使用并不会直接对人体造成伤害。微波炉加热过的食物也并不带有辐射性。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微波炉时应该选择正规的厂家生产、带有3C 标志的产品。如果微波炉出现破损，应该及时更换。微波炉加热食物不会有明火，所以一般没有油烟，温度升得比较快，但并不高，对于很多食材都是更健康的选择，维生素都会流失得更少。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水分含量越高的食物加热效果会越好。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将鸡蛋以及带壳的栗子、带有肠衣的香肠等食物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不要用不锈钢等金属容器或者其他并不适用于微波炉使用的器皿来加热食物，也不可以将封闭的容器放到微波炉中加热。微波炉内还应注意定期清洗干净。
0: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23岁大学毕业，
1: 妈，
0: 工作11年的，上次回家是半年前。我妈今年60岁，如果她可以活到90岁，我半年回家一次的话，也只剩60次见面机会了。从小到大做过很多算术题，只有这一道，我希望我算错了。
2: 奶奶，还有我呢，我给你当拐杖。
0: 其实，父母的要求不高，只希望我们能常回家看看。
3: 我真高兴呀！
1: 你高兴就好啊。
4: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5: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请听电影录音剪辑。
2: 虎口脱险，这荒诞而真实、离奇而平凡的故事，就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这次平平常常的空袭开始的。这架英国轰炸机夜袭了法西斯德国，要不是飞机受了伤，早就该飞回英伦三岛去了；要不是返航途中飞越法国上空，又遭到这一通高射炮的猛烈射击而再次负伤，我们就得另外去寻找故事的主人公了。要不是我们长话短说，这故事还不定什么时候开始呢。
3: 机尾中弹，我们机尾中弹了。
4: 全体注意，全体注意，做好跳伞准备，做好跳伞准备。好了，跳吧。
3: 等一等，我们在哪儿汇合？
4: 什么？
3: 在哪儿汇合？
4: 哦，对，土耳其浴室，我过去跟你们说过的，
5: 靠近巴黎的清真寺。
4: 对对对对，我们下去吧。
2: 飞机在冒着浓烟，可三个飞行员都还完整无缺。当时整个法国都被德军占领了，这跳伞下去的三位不又落进虎口了吗？是的，否则怎么叫虎口脱险呢？哦，该认识一下这三位飞行员了。年纪最长留着大胡子的是飞行中队长，年纪最轻的是个英俊小生，叫 Mackintosh， 年龄介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叫 Pete。 其实啊，他们还不是故事里的主人公，可是没有他们自天而降，地下的主人公是不会毛遂自荐的。三个飘然而下的降落伞，对满城的德国兵来说，要瞄准这几个靶子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不过据了解，故事的细节都是经过查证核对，没有一丝失实，所以请相信，完全是由于愚蠢的德国子弹打不中机灵的英国飞行员。可是这关在动物园里的老虎，它是只要吃肉，哪管是机灵还是愚蠢，是天上掉下来的还是地上特地喂的。这位大胡子中队长总算幸运，没掉进这个虎口，掉到水池子里了。哦，抱歉，让那些温顺的水兽们受惊了，也把这位管理员先生吓着了吧。
4: 哦，今天早上怪冷的，对吗？哎，快快来来。谢谢，美国人，不，英国人，你快走吧，动物园就要开门了，来的都是德国人啊，不单你要遭殃，我也要遭殃了。好，快走吧，你快走，把降落伞给我，别落下东西啊。走吧走吧走吧。
2: 哦，天哪，皮特怎么单往这么个地方降落？列队整齐的德国兵正在军营门前迎候他们的将军。有人说，这些训练有素的德国兵不仅目不斜视，没有命令眼珠子也不许上下翻动，因此除了正前方是一概看不见的，所以他们没有看见从天上下来的皮特，也没有发现正在为粉刷楼房的脚手架上挂着的皮特。
6: 爬上去，爬上去。
2: 要不是油漆粉刷工奥古斯丹慌乱中弄翻了一桶正好扣了将军一身的灰浆，皮特大概就不会被发现了。
6: 哎，天哪，我太抱歉了，
7: 是间隙，抓住这条狗，
6: 脏了你衣服。
5: 两人都给我抓来。
2: 奥古斯丹看来不是个志壮胆大的人，现在他也只好领着皮特往屋顶上爬。刚刚爬到屋顶，一颗还有那么点灵气的子弹在皮特的胳膊上蹭了一下。
7: 你怎么降落在这儿呢？啊，你受伤了。
8: 对了，
2: 在这屋顶上找一个隐蔽的地方，然后再找一条下来的路，对常年从事油漆粉刷的奥古斯丹来说倒不困难。不过来到这所公寓的楼道，怎么就单单敲开这个单身姑娘的房门，那的确是碰巧了。
7: 我英国人，我受伤了。
6: 我法国人，德国鬼子。你可不可以
2: 挨户搜查的德国兵上来了，不知道是姑娘害怕还是条件没谈妥，屋子里突然又是脆又是砸的吵翻了天。
9: 开门，要不我砸门了。
6: 好了好了，来了。哦，对不起先生，
9: 我们要挨户搜查。
10: 受够了，我也受够了。
6: 别吵了，要命鬼，你没听见来客人了？你别理他先生，你们请进来吧。我真羡慕你们，身边都没老婆。
10: 喂，你这当兵的，你来的正好，你过来接一下这箱子，把它放床上，我不过了，散伙。
6: 行了，你这保护，你这不是让我当众出丑吗？
10: 我跟这蠢货一分钟也待不下去。
6: 等先生他们一走，我就揍你。
11: 阳台上没人，中尉先生。
5: 没有人，中尉先生。
9: 弟兄们，我们走，走。
6: 我对不起，
9: 我们走了。
6: 真对不起，真对不起。对，
9: 到上面去，都出来，我们上楼去，走吧。
10: 行了，他们上楼了，快。
8: 谢谢，小姐。谢谢，皮特·昆宁汉，英国空军。
12: 奥古斯的部位油漆粉刷工啊。
10: 行了，他们走了，街上一个人没有。
12: 那我们也走了，我把他带到我家去。
10: 不行。
12: 那我把他带哪儿去？
10: 德国人可能去你家。
12: 去我家？哦，
8: 对不起，我给你惹出麻烦来了。
12: 连我也回不了家了，这下完了。这太难了，真太难了，现在叫我怎么办呢？
8: 对不起，我现在得走了，我要去找那土耳其浴室。
12: 什么？
10: 他说什么？
12: 他要去土耳其浴室。你不用洗，你身上很干净。
8: 不
12: 干净。
8: 你理解错了，我们中队长指定我们在清真寺会合。
12: 说他们要去土耳其浴室会合。
8: 对了，
12: 英国人真格儿，要去土耳其浴室会合，带着伤又不会说法语，他一出门就会给抓住。那我替你去，让我去土耳其浴室吧。
8: 你？你肯去？哦，你真太好了。
10: 我看还是给他换身衣服，都赶到我爷爷家去。
12: 他住哪儿？
10: 香榭里谢的木偶剧团，我也是剧团里的。
12: 那怎么叫我怎么去认你的中队长呢？
8: 啊，对对，这样，他留着个大胡子。啊？街头暗号鸳鸯茶。
12: 鸳鸯茶？
8: 对，有那么个歌，知道吗？
12: 歌？
8: 对，鸳鸯茶，
12: 鸳鸯茶，
8: 对，
12: 鸳鸯品，我爱你，你爱我，啦啦啦啦啦啦。

这里是不是又在等着接受某一位德国将军的检阅？不不，这样的音乐跟法西斯军队是不会连在一起的。这是歌剧院著名指挥斯坦尼斯拉斯先生在进行排练。

0: 听说有名望的指挥家性格都有点怪，不过这位矮小的斯丹尼斯拉斯先生也就是脾气大点，你不冒犯他就不用害怕。看来指挥先生这会儿的兴致还不错。
1: 谢谢你们，奏得很好，奏得很好。我没什么，我没什么。你拉得不错，你还可以，就是说还凑合。就是你我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你不停地说话，老不集中，你要全神贯注啊。这个作品要按我个人的理解，奏得还不够奔放，还不够慷慨激昂，要慷慨激昂。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现在见鬼，你就像温吞水，好像不错，其实很糟很糟。回到十七小姐。不行，铜管乐的声音要亮一点，像打雷前的闪光。

0: 你们去搜查，开灯！你们都留在这儿，严禁外出，严禁外出！有一个英国伞兵躲进了歌剧院，要给予任何协助，一律格杀勿论。阿爸
1: ，Stanislas Lafont，
0: 指挥先生，我们在巴黎上空击落一架英国轰炸机，俘虏了两个飞行员。
1: 有一个，藏在这儿。我很抱歉打断了你的排练。听见了？哼哼，好，那么就结束了吧。受枪杆子的威胁，今天的排练只排了12分钟。就这样，晚上的演出够瞧的。去，去，去，去，去，去，去这棍子。嗯，散了吧。
2: 岂有此理！打断我的排练！
3: 你别动，说什么？不许动。好。今天好像是注定得不到安宁的日子。指挥先生不知道这个根本不认得的英国飞行员是什么时候钻到他房间里来的。这年轻人虽说面貌清秀，但那握枪在手的样子。 却并不可爱。去那儿搜。不过，等这个率领士兵埃门搜查的少校敲开指挥的房门，屋子里却是一片和平景象。年轻人坐在竖琴跟前，斯坦尼斯拉斯先生虽说是在进行个别讲授，可比指挥一个乐队还要忙活。像鸟叫，叽叽叽叽叽叽，
1: 见鬼！
4: 不，再高一点儿，见鬼！你有什么事？真好听，
1: 什么事？
4: 这次我没打断你的排练，接着练，叮铃铃铃铃铃。
1: 那这次打断排练是我了，你到底要找什么？找那英国人？我是不是？不是，
4: 他是不是？不是。
1: 你跟我来，你跟我来，来来，你过来看呐。这儿有吗？
4: 没有。
1: 这儿有吗？
4: 我看没有，
1: 我看没有，没有就没有。
5: 好好好好，看，这儿有吗？你别生气，指挥先生。刚才你不让我跟我的乐队排练，现在你又不让我教我的学生。
1: 你别见怪，别见怪。我走了，指挥先生。
5: 好，我祝你演出成功。尽管我多次打断你的排练。再见。好，太谢谢你了。好，听我说。 你去一趟土耳其浴室，我叫 Macintosh，
1: 嗯，我
5: Macintosh
1: 懂了，街头暗号是鸳鸯茶，街头暗号，
5: 哎，你别吹这个曲子，这是个美国歌，
1: 是的，
5: 这儿不许唱的，就是这个，嘘，轻点，轻点，哦，等等等等，我要去土耳其浴室。 就要冒生命危险。
1: 是的，
5: 要是你一去，你一走出这大门，德国人、鬼子就会把你抓住，你要一说，我的性命更难保。
1: 是的，
5: 反正我的命是难保了。
1: 是的。

李贵就到土耳其浴室找大胡子去了。可是现在等在浴室里的只有队长，而没有大胡子了。队长刚把他给剃了，这可真叫指挥斯丹尼斯拉斯和油漆粉刷匠奥古斯丹好找。他们在浴池里找来找去，居然让他们找到了，找到一个留着两撇浓胡子的人。他们就像两个月亮绕地球似的转来转去，幸好那池子还不算小，够他们绕的。可是这还能对上暗号？

0: 三个人都纳闷，那两撇胡子更是奇怪，怎么一下子遇到两个神经病，都是这么哼哼唧唧的一个调。这个情景，中队长在一边全都看在眼里了，他也不敢冒失的上前就问，再看看吧。只见哼歌的两位凑到一块儿了。
1: 你是？
2: 是你？
1: 是啊。好吗？
2: 留的那大胡子呢？
1: 不知道。你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2: 你说些什么呀？
1: 啊，我现在带你去找 Peter。
2: 我现在带你去找 Macintosh。
1: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2: 你说什么呀？
1: 你来，你要是不来，我就哎呀，真要命！
2: 真要命！你是法国人？
1: 啊，你不是英国人？
2: 不是。
3: 先生们，啊，对不起，我都听见了，我听见你们说。Macintosh Peter， 对吧？
1: 不，我没说，我听不懂你说什么。我在找人，找一个迷失道路的人，
2: 迷路的人。
1: 你有没有碰到那个人呢？留着个大胡子，
2: 留大胡子。
3: 对，我就是大胡子，我本来有胡子啊，我把它剃了，太危险了，太英国了，跟我走。
1: 他法语说得不错。那就跟他走吧。
0: 时候不早了，指挥先生先赶回歌剧院，来告诉藏在立柜里的 Macintosh， 他的两个伙伴晚上到歌剧院来跟他会合。哪知道立柜里大变活人了，原来是 Macintosh 嫌里面太气闷，指挥刚走他就出来了，不小心被德国兵发觉，他跳窗户逃走了。那肥胖的德国少校却硬挤在柜子里等着。
2: Macintosh 先生，是我给你带来好消息了，给你带来好消息了。
4: 我也给你带来好消息。英国人呢？说，
3: 我犯病了。
4: 哦，你没病。他在哪儿？
2: 这个是竖琴。
4: 英国人在哪儿？
2: 哦，这有英国人。
4: 你快说。
2: 好，我说
4: 我对你的解释很不满意。
2: 我都说完了。
4: 我是正规军，不是什么秘密警察。
2: 哦，
4: 你要不肯说，那我就只好把你送交会叫你开口的有关部门了。
5: 当然了，这要等到今天晚上你为我们司令演出之后了。
4: 可在这之前，先生，你由我看管。
0: 指挥先生现在只好听由德国少校的指挥了。他后悔自己多管闲事了吗？斯坦尼斯拉斯先生确实是个不爱管闲事的人，可无论如何不能干出卖的勾当啊。他只在想，早知如此，土耳其遇事之行的徒劳往返就大可不必了。事情好像还不是这样没有希望，德国兵要抓的三个英国人连人影还都没见着，而失散的飞行员却正在取得联系。喏，你不认识这两

0: 个迎面走来的德国军官吗？仔细看看。对，他们是中队长和油漆工人奥古斯丹。他们是在浴室里搞的这两套军官服装的，现在他们正到木偶剧团去。木偶剧的女演员 Juliet 已经把胳膊受伤的 Peter 带到这儿来了。
1: 哦，中队长，哦，
2: 怎么了？
1: 没什么，没什么，我挺好。你是怎么了？胡子呢？
2: 啊，胡子，我把它修了一修，否则跟这套军服不配。
1: 你挺神气，
3: 对不起，先生。
1: 哦，我真是有幸会见两位英国飞行员，一名法国英雄。我孙女儿还在我的面前夸奖你的勇敢。
2: 真的吗？你在老人面前提起我了。他自己也出了不少力。
1: 嗨，他就好管闲事。好，先生们，我这个地方你们不便久留，不过朱丽叶跟我可以帮助你们逃出巴黎。
2: 好极了，我们要能逃出去，我们就一定能够想法回到英国。
4: 回英国？那我呢？总不见得我也去英国。
5: 你就去吧，现在你在这儿不安全。
2: 他说的对，奥古斯丁，你给我地图。
1: 哎，好的，
2: 谢谢。你们看，法国地图。
1: 我归纳一下，明天早晨8:05到里昂车站，坐去波尔戈涅的火车到莫索特下车，然后你们就一直去那儿的环球旅馆。你不必记了，我孙女儿陪你们去。
2: 太好了，你陪我们去。
5: 当然，好戏在后头，真够刺激的，对吗？
4: 够刺激的。
2: 谢谢，太谢谢你们了。不过今天晚上我得先到歌剧院去找我朋友 Macintosh。
6: 去歌剧院？哦，
2: 皮特，你受伤了就别去了，你跟我去吧，奥古斯汀。
4: 这个事儿嘛，好，我同意，我去。
2: 这不费事儿，进门找到 Macintosh， 出门一走了之。
0: 啊，看出来了，奥古斯丹从迟疑变成满口答应，那是由于 Juliet 的眼睛。作为木偶剧演员的 Juliet 可不光是有双灵巧的手，那眼神就不是用来指挥木偶的了。

0: 不过今晚去歌剧院确实十分危险，且不说指挥先生已经败露被严加看管，麦金托什正去向不明，弄不好会自投罗网，而且地下工作者今晚在池座里为对付那个德军司令还安装了爆炸物。
1: 再过30秒

0: 四三见鬼，砸锅了。
1: 爆炸不算成功，只不过让司令落了一身土，但是引起一场巨大的骚动，被看管的指挥先生趁乱溜了。可是他要不是和这两个假冒的德国军官相遇，也是难以逃脱的。要知道德国人把剧院的所有通道都看住了。
2: 不是我干的，不是我，
3: 是我，是我呀！
4: 我们抓到你，
2: 那就算我干的。
4: 我们现在是军官。
2: 什么？他说什么？
3: 我们把你抓到了，你要做得像一点。
5: 等一等，走，抓住了。
1: 啊，现在好了，被这样两个德国军官抓住的指挥先生，可以公然在剧院里穿行，被抓的人在指引着路，钻到地下室这个安静的小巷子里来了。没有逃离剧院的 Macintosh 也跟大家会合了，料想的会面。

0: 来是重重危险，意外的重逢竟如此事事顺利。不过现在也还不是互叙别情的时候。
1: 简直像下地狱。
2: 不，再走下去是一条下水道，这条下水道经过我们的歌剧院。
1: 它通到哪儿？
2: 哪儿也不通，是死路。
0: 走出去的路还是可以找到的，可就是等他们绕着从地下水道里钻出来，再更换一身装扮赶到火车站，车也刚刚开走。原先说好是由默剧女演员 Juliet 领着他们先到一个叫莫索特的地方，那里离边境就不远了。可现在随同 Juliet 上了火车的只有胳膊受了伤的 Pete， 怎么办？这四个误车的人顺手牵羊，弄了辆破旧的汽车，车刚开到城郊，这头羊是怎么也牵不动了。
3: 哎呀，别忙活了，没汽油了。
1: 怎么了？
3: 没汽油了。
1: 把车推过去。
3: 什么？
1: 藏起来，藏起来。
3: 藏起来。推吧，
4: 你推呀你！请你跟我说话客气点。
3: 好吧，请你推车，大师。
4: 这还像句话？
3: 那你就推吧。哎，慢点，慢点，慢点，
4: 那边慢一点，
3: 慢点。
4: 好了，慢一点。
3: 停下，停下。
0: 我们的两位主人公，油漆粉刷工奥古斯丹先生和指挥斯丹尼斯拉斯先生，要不是偶然的卷到这个事件里来，他们是难以聚会在一起的。然而现在这生死攸关的共同命运已经使他们分不开了，但在今后艰险的历程里，他们之间也还会像刚才推车子那样出现一些小小的不协调。大家都说英国人的性格不像法国人这样活泼，不过在英国指挥家和油漆匠也未必那么和谐。至于这两个英国飞行员，作为军人必须是下属听从上司，全世界莫不如此，容不得争吵。何况他们又都落难异乡，合舟共济，愈加亲密
1: 啊。现在呢，朋友们，我们来分配伙食定量券，你有了吧，麦根托尔斯？
5: 有了，法国通用的，
1: 伦敦印的啊。给你，给你。
5: 哈哈，
1: 再来分钱吧。
5: 这不是伦敦印的
3: 啊，想全了。
1: 给你们，这我们留下，这天气正好散步。走 ，Macintosh，
3: 走吧
1: ，Augustine。
3: Augustine 老叫我 Augustine， 怎么不分给我？哎，没分给我。
4: 等一等，我少了一张。少一张。
3: 真少了？
4: 少了。你等等我呀、啊！
3: 你快走吧，
4: 我的脚肿了。
3: 脚肿了。真想得出。哎，他们走远了。哎，
4: 别催命了，我的脚肿了。
3: 接着走吧，起来，斯丹尼斯拉斯。
4: 我说过别毛手毛脚的，行不行？别毛手毛脚的。
3: 你想得好，我才不跟你的指挥棒转呢。
4: 好了，亲爱的，我是跟你说过我跟你不一样，老实说，我跟你的的确确是不一样。扶我一把、
3: 哦、
4: 你扶我一把。
3: 你的脸皮可真厚、
4: 放我命点，你放我命点。
3: 好，那好吧，
4: 你等等我。你看呐，你看呐，他们溜了，把我们甩了。
3: 哦，我的天哪，这可是没想到。
4: 那我们怎么办呢？
3: 我们，你别急，我们俩接着走吧，没他们也照样能闯过去。哎，好，穿上你的鞋吧，穿上。我扶着你走吧。
4: 我走得了。明白了吧？英国人就这样
3: 啊，他们这些人就会过河拆桥。
4: 过河拆桥。
3: 这一点你很像英国人。你穿的这双礼服鞋啊，不好走路。
4: 既然你说的这么诚恳，我同意。
6: 什么？
4: 你要把鞋借给我？
3: 你穿的鞋有多大？
4: 跟你一样。
3: 啊，好吧，给。
4: 啊，舒服了。
3: 哎，我说你等等我呀、
4: 哎！快走啊！
3: 我这双鞋还认生呢。
4: 快走，快走，快走！你快走啊！快走！啊，德国鬼子！
3: 不会的，
4: 德国鬼子！快下去，快下去，快下去！
3: 我说，多亏你的脑子快，谢谢。
4: 行了，
3: 谢谢谢谢。
4: 这下糟了，那些英国人
3: 怎么
4: 会给抓住的？
3: 你说的对，谁叫他们不跟我们在一起呀、啊？
4: 好，起来走吧。
3: 哎，等一等。我把你的鞋还给你，对不起，我把它撑大了。
4: 你把我的鞋都穿坏了。
3: 我的鞋你穿着合脚吗？
4: 就是大一点。
3: 哎，那太抱歉了。
4: 你呀、啊，快走吧。
3: 我说，
4: 快走，快走。
0: 那两个走到前面去的英国人，不是过河拆桥，况且河还没有过去呢。他们又发现什么了？停在路边的是辆修女院的嬷嬷出来买菜的车。这二位看来是牵羊的能手，还真利索。可他们只看到驾驶室里没人，就把车开跑了。
1: 你干得好。
5: 您好说，现在去哪儿？
1: 去接法国人，怪想他们的。哦，怪想他们的。
7: 哇塞呀，你们给我停车。
4: 你别嚷，嬷嬷。
1: 英国人，我们是英国人。
4: 英国飞行员，英国飞行员，英国空军。
7: 是英国空军。
4: 哎，来了来了。
1: 你好，
4: 见到你们，
3: 我见到你们太高兴了。谢谢你们。你们这辆车是哪儿偷来的？
7: 我那儿。
4: 哦，
7: 早，先生们。
4: 你早，嬷嬷。
7: 快走吧，院长嬷嬷在等我呢。
1: 对对对，快上车，
7: 上车，
1: 上车，上车吧，上车。
7: 快上车吧。来。哎。
3: 啊，谢谢嬷嬷。
0: 这是辆小型拉货车，一大堆南瓜和其他蔬菜把车厢也占得差不多了。感谢上帝，都找个空挤下了。车里头现在倒是一片宁静，两个法国老乡也相安无事。可要命的事又在车外头等着呢。汽车绕着山脚，一个90度转弯，前面70-80米的地方突然出现德国兵的路岗。
3: 咱们是不是就往回开吧？
1: 不行，伙计，现在只能往前开。做好准备。
5: 知道。
0: 车是加大油门硬闯过去了，可德国人的摩托车也不是光让人听个响的，他们要撵上来还不快啊。汽车上没有别的武器，就是两位飞行员随身带着的手枪，这比炮仗当然要强点儿。
1: 拿南瓜砸他们，你也去 Macintosh。
4: 他说什么？
3: 拿南瓜砸他们。
4: 你扔吧。
1: 哎，我说你怎么拿我的脑袋当南瓜了？哎，你扔吧。
0: 这自然是可以从力学上找到解释的，在一定的速度下，一个南瓜相当于一颗炮弹。就不知道这些南瓜变得成变不成炮弹，反正车是给扔空了。指挥先生不是差一点把奥古斯丹的脑袋都扔出去了吗？这颗重型炮弹当然还是先留下来好。德国人全军覆没，几辆摩托，翻车的翻车，散架的散架，最后一辆也栽到山崖底下去了。

0: 英法联军战果辉煌，人车平安，无一伤亡，这个卓越的战例从此就留在战争史上。车到修女院已经是黄昏，这里离他们要去的莫索特不远了，他们约定的汇合点环球旅馆就在莫索特。默剧女演员 Juliet 一个人在旅馆里等着他们。那个胳膊受伤的 Pete 哪儿去了呢？这是个不幸的消息。 Pete 不通法语，他随着 Juliet 上火车以后漏了句英国话，被德国人察觉，当场抓走了。他的情况暂时还不明，我们就只好再接着讲到达修女院的那几位吧。两个英国飞行员冒充病人，先留在修女院的医院里。两位亲密的不断闹点小别扭的法国人各骑了一辆自行车，连夜赶往接头地点，先去探探虚实。
1: 是莫索特，
2: 这不用你说，我看到了。
1: 要紧的是要找到环球旅馆，这你看到了吗？
2: 你少说废话，推我一把。不，推车。哦，
1: 别忘了摁闸，要不又要摔下来了。你怎么了？
2: 哐啷哐啷响，我的车链子掉了。
1: 好，把车给我，我替你修一修。笨手笨脚的。
2: 我说，为了快一点，这辆坏车你来骑，我来骑你的车。
1: 好的。我说
2: 什么？
1: 你这样做是第二次了，
2: 是吗？
1: 上次要我的鞋，这次要我的车，
2: 这个很正常吗？
1: 啊，那好吧。对不起。这个怎么很正常？
2: 很正常，很正常，因为
1: 就因为我是手艺人，对吗？
2: 你说的太对了，是的。
1: 那好吧，
2: 当然这也不能怪你，这不能怪你，
1: 老这样下去可不行，跟你这样的人出门可太倒霉了，我不干了，我受不了了
2: 啊！你想把我甩了啊？找来找去找这么个借口，自私自利，这都是你惹出来的。
1: 我惹出来的？
2: 你没必要替英国人办事，他们待在修女院里，我们也可以待在那儿。
1: 不过你叫他们怎么出来找 Peter？
2: 见 Peter 的鬼吧！你也不是为了找他。
1: 什么？
2: 你把我拉出来，你是想找那木偶剧团的姑娘？
1: 请你别说
2: 了。你想找那姑娘？
1: 我不许你糟蹋那木偶剧团的姑娘！我受不了你，咱们各奔前程了。
2: 我也不想再见你。
1: 哼，我想见你。快过来。
0: 指挥先生的耳朵对德国巡逻兵的脚步声竟反应得如此迟钝，他还往前闯，却被奥古斯丹一把拉住了。大敌当前，自然是捐弃前嫌，又团结得像一个人了。幸好影片中的德国兵都是目不斜视，他们都没有往街这边看一眼就走过去了。
2: 我谢谢了。轻点儿，到了，就这儿。没人，你有火柴吗？
1: 我一无所有。
0: 他们看见什么了？推门进来的时候，里面漆黑一片。突然，光亮刺目，如同白昼，挂满在屋子里的灯全亮了。一排德国军官站在围成 U 字形的餐桌前，这是钻进狼窝了。双方一时都呛住了。在宴席外站着两个法国妇女，她们就是木偶剧女演员 Juliet 和旅馆女主人。
3: 怎么这时候才回来？等了你们好半天了，准是又喝醉了。是我的丈夫将军，还有我丈夫将军。
4: 去吧，到厨房去，快去洗碟子吧，醉了。
5: 别走。今天我生日，给他们倒酒。女的不是当家人，应该男的当家，哪怕男的怕老婆。干杯，干杯。
1: 祝你健康。
0: 一身冷汗，一杯甜酒，机智的妻子可惜是假的，深情的丈夫只能挂个名，总算顺利地接上了头。
3: 睡这儿六号房间。真对不起先生，你们只好将就睡一张床了。
1: 睡两个人
3: 啊？
1: 睡一张床？
2: 这是战争时期。
1: 你少说废话。
2: 这是战争带来的灾难啊。
1: 叫你少说废话干嘛？
3: 对不起，请你坐那儿。
2: 好，
3: 奥克斯丹，帮帮我。
2: 没说的，朱丽叶，
3: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他们在这挨户搜查，路上都设了岗，这都是因为皮特被捕了。
2: 皮特被捕了，这太糟糕了。
1: 那我们怎么办呢？以后怎么办呢？
3: 等天一亮，我会想办法把你们送出去，跟你们英国朋友见面的。
2: 哎，怎么了？
3: 戒严了，德国人停电了。
1: 谁在敲门？
3: 是大门。别出声。谁呀？
6: 我们从巴黎跟你订过房间。
3: 我这就下来。
2: 来找我们的啊？
3: 是找我的，外地的客人。晚安，你们休息吧，在我这儿准保叫你们满意。早上五点我来叫醒你们。走吧，朱丽叶。
2: 再见，朱丽叶。我能来到这儿，我一点不后悔。
3: 你这人真好。快进去。
2: 你上床吧。
7: 两个人睡我不习惯。
2: 得了，你别来这一套。来，乖乖的睡吧，小宝贝儿啊。
7: 我说你别胡闹了。哎，给我盖水。
2: 哦，我忘了。你没结过婚？
7: 没有。
2: 我也没有，不过我快结婚了，因为 Juliet。 战争也有好处。哎，我说，我想问你个事儿，你看我长得还漂亮吧？嗯，
1: 不早了，大家睡吧，睡吧。
2: 好，睡吧。对了，我忘了告诉你，我打呼的，不过你只要一吹口哨我就会停的。
1: 总不能叫我吹一宿口哨吧？
2: 怎么了？生我气了？
1: 到木间休息。
2: 木间休息？
1: 该吃点夜宵了。我饿了，我一累呢，胃就得吃东西。
2: 哎，你疯了？要吃也得等天亮吃啊。这儿到处是德国人，
1: 怕什么？我是老板娘的丈夫。我去了。
2: 嗯，那我也是朱丽叶的丈夫了。
0: 指挥先生去厨房，奥古斯丹要去找心爱的姑娘。这一回物质精神各取所需，不会相争，互不干扰。
2: 战争时期有个油漆匠，一表人才，他遇见了一个金发女郎。这姑娘为了救他的命冒充是他妻子。这下好了，战争结束了，胜利来到了，他们最后就团圆了。
3: 奥古斯丹，
2: 知道，没门儿。
3: 战争还没结束，奥古斯丹。

0: 就不细说它了。第二天一早，朱丽叶为他们准备了些什么？为了躲避敌人，常常要装扮成敌人。朱丽叶准备的是两套德国士兵的装备。
1: 我挺合身，你的呢？
2: 给你钢盔。
1: 哦。
2: 你的。
1: 嗯。
2: 这是宪兵的牌牌。给你枪。当心枪里有子弹。
3: 啊。
2: 让他们给你带路，他们认识路，会领你们出去的。别怕，他不咬人。
4: 你们现在这样出去，就是巡逻队了。
1: 碰见真的巡逻队怎么办？
4: 他们会以为你们也在巡逻。
1: 嗯，
4: 好，走吧。记住，要牵住狗，让狗跑了，你们就会迷路的。
1: 再见，朱丽叶。
2: 再见。
1: 你还回巴黎吗？
2: 对，还回木偶剧团。
1: 我还有句话要说。
0: 说不成了，不是姑娘心狠，是这狗不通人性，人牵着狗，狗拽着人，偏是没让说完这一句话。哎，可谁知道还有没有再补上这一句话的日子？他们在路上跟一对也牵着狗的德国巡逻兵相遇了，不是相遇，是狗硬给拽过去的。人以群分，这些狗硬是往一块聚，撒手要迷路，不撒手就全落到德国人手里了。他们被押送到当地的德军司令部，这个在巴黎见过的肥胖的少校就是为他们特地赶到这儿来的。
5: 真是幸会呀。请过来，先生，请过来，先生。
6: 要跟他们拖时间。
5: 指挥先生，这次指挥棒在我的手里，你跟着指挥棒转吧。一枪毙了你，一枪毙了你，只要放两枪就要了你们俩的命。那狗是谁给的？这军装又是谁给的？谁是你们的同谋？谁是同谋？
6: 警察局长先生，
5: 我不是局长，我是少校。
6: 少校先生，我想拖时间，我不是想拖时间，我都说出来。
5: 这就对了，到底想通了，指挥先生。说吧。
6: 11月15号星期一，我有个约会。
5: 对不起。说吧。
6: 11月15号星期一，我跟让皮尔少校有个约会。其实他是亨利中士。他真名叫马歇尔，马歇尔。
7: 是的，
6: 是的，
7: 不是，
6: 是的，
7: 有一点说错了。阿哈巴少校，不是星期一。
6: 什么？
7: 那是星期天。
6: 你说对了。
7: 还有，那也不是11月，那是在1月份。
6: 对了，
7: 那个叫亨瑞的，也没化名叫马歇尔。
6: 不，我是1914年生的。
7: 对，那年世界大战。
6: 对，那年世界大战。
5: 世界大战。
6: 四年了。
5: 可怕。
6: 四年。
5: 谁是马歇
6: 尔？我也说不上来，他老打断我，咳嗽吐痰抽鼻子没个完。
7: 别急，你再想想，再想想。
6: 好的，
7: 那是在胜利广场。
6: 对，
7: 对面就是路易十四的铜像。
6: 你看到路易十四的铜像了？
7: 对。
6: 你不会看到的。
7: 怎么？
6: 因为那时候德国人把铜像都拆走了。
7: 不过这没关系。
5: 你们俩把我当傻瓜了，把我当傻瓜了，怎么不谈谈那两个英国飞行员？
6: 几个？
5: 两个。
7: 两个小意思。
5: 他们在哪儿？反正他们跑不远的。
0: 这两个英国人离这儿确实是越来越近了，他们就在这位嬷嬷赶着的马车上。车上可只有4个大酒桶，酒桶当然是装酒的，可有时候不也能藏个人进去吗？
8: 现在去德军司令部，把你们背后的2桶酒送给他们。

0: 我再换一张 Ausweis
1: 是什么？就是过关卡的通行证。要不给呢？他们爱喝我的酒，不会不给的。是好酒，拿到通行证就可以过关卡了。躲起来，就快到了。
0: 你早啊，先生，你好啊。你好，
2: 嬷嬷。我给你们上校送来好酒了。啊，嬷嬷，这太好了，送来四桶。
0: 不是两桶，两桶，这桶跟那桶，就两桶，听懂了吗？懂了，嬷嬷。罗德·菲利斯，罗德·威斯。
2: 换通行证。你请进来，来，你请。 嬷嬷把酒交给了一个斗鸡眼的德国兵，就领通行证去了。这下可是糟透了，留下的是两桶酒，把藏着人的酒桶送到酒窖里去了。嬷嬷领了通行证回来，也没细看，就把车赶走了。等他发觉出了错，把车又赶回来，只见司令部里浓烟滚滚。
3: 我把酒桶搞错了。什么？酒桶搞错了？酒桶？什么酒桶？这可怎么了？虎口显被托，火海深先葬。嬷嬷只顾着急，他哪知道，这把火就是藏在酒桶里被送进酒窖的中队长和 Mackintosh
2: 放了。底下有两个人。在混乱中，他们俩也换上了一身德军服装，也跟那些救火的德国兵一样，戴上面具，然后跑到门前的停车场，把停放在那里的汽车、摩托车的轮胎全都捅上一刀。这时候，胳膊受了伤的 Peter， 他也是今天被押送来的，和那两个法国人都逃了出来，五个人汇齐了。 可嬷嬷一下子哪能认出涌到他马车上来的这五个戴着面具的德国兵啊！啊！你们干嘛？啊！我是奥古斯坦，是丹尼斯拉斯。嬷嬷，快走，快走！会师了，但还没有逃出虎口。不过德国人一时还撵不上，那一个个挨刀的轮胎全都撒气了。 只要稍稍有些安全感，内部就得闹点矛盾。事情无论大小，好像都是这样。疾驰在荒原上的马车，此刻是这样平静，难道会真出现个例外？哦，
1: 我的天！你别乱动，我又没动，你动了。
2: 要扫射了，不会，这是侦察机。这跟西部片一样。马车在一个无人看管的库房门前突然刹车，车翻人倒，这是美国西部片里惯常出现的镜头。人们也常爱这样，嘴说看不上。 却还偏偏照样学。别看嬷嬷身材瘦弱，就地打个滚儿就没事人似的站起来了。六个人一个受伤的都没有，这草地也是向着自己人的。门关上了，上了锁了。把这锁砸了，靠后点。
1: 滑翔器，
4: 我说过这儿有飞机，
1: 就是没发动机，这是个问题。
2: 库房里好像早就准备好了，除了两架滑翔机，也还有一辆旧汽车。
3: 可以靠它牵引带动滑翔机起飞。敌人的侦察机在头顶盘旋，指引着地面部队向这儿包抄过来，真急死人了。
1: Peter， 到驾驶舱去。
4: 是。
5: 你们推呀、
1: 啊！我再推，踩离合器，挂上排挡，见鬼！哦，对不起，默默，踩离合器，
5: 这没用，没有汽油，
1: 车上有一公升啊！哎呀，你下来吧，你下来推吧，叫人看了都着急。排挡在哪儿？
5: 排挡在车里，
1: 在哪儿啊？
5: 不是就在这儿吗？就在这儿吗？
1: 好，谢谢。你推呀、
5: 啊，推吧。这下就行了，接着推，
1: 推吧，
5: 推呀、啊，默默。
1: 这钩子牢不牢？
4: 行了，上吧。嗯，他说什么？
1: 他让我们上去。
4: 好吧，
1: 上去吧。
4: 我说，我不上去了。
1: 怎么你害怕了？
4: 我不是害怕，这飞机规定坐两个人，现在有三个人了。
1: 你看上头。我要上去了。
5: 还有我。等一等，我先上，让我上。
1: 我上。出娘胎头一次上天，我从来没坐过飞机。
4: 坐好了，
1: 别急，别急。
4: 开车！
1: 我掉到外头了，我掉到外头了。
3: 两架滑翔机被牵引带拉着，开始缓缓向前滑行。皮特在前面开车，他加快了车速，就跳下来爬上滑翔机。他们刚刚脱钩起飞，总是不早不晚的，刚刚起飞，追兵就赶到了。
4: 快点赶上去！
1: 不对了，
6: 风把我们吹回去了。
1: 你看着
6: 那个该死的风，
4: 机枪准备射击。

0: 你他妈你疯了！干的好事，你往哪儿打？你这瞎子！
1: 机枪射手就是那个斗鸡眼儿，这下你就明白了，在天上德国人的侦察机紧盯不放，反正打下来的就不会是滑翔机了。

0: 可以吗，嬷嬷？
1: 哎，还有我。
2: 滑翔机上现在大概不光是笑声，那就是为什么是吵起来，飞远了，听不见了。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

索罗走了，他完成了他的使命，今后要靠我们自己了。绝不要忘记过去，在这块土地上，我们要有和平和正义。到这一天，索罗又会回来的。

人们仍在眷恋地望着策马远去的佐罗。佐罗究竟是谁？

0: 尔佐罗人们又在哪儿见到过呢？眼前这位被称作佐罗的人并不叫佐罗，他只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来到南美洲这个叫做新阿拉贡的地方。
1: Tiago，
0: 对 ，Tiago， 这才是他的真实名字。那就回复到故事的开始吧。不久前 ，Tiago 就是在这家旅馆和米格尔相会的。米格尔正要到新阿拉贡去接任总督的职务。
1: Tiago， 你怎么在这儿？真是太巧了，我们才刚到。
2: 十年没见，刚见面又要分手了。明天我回西班牙，
1: 也许明天我把你留住了。
2: 不会的。
1: 还记得玛利亚吗？哦，
2: 当然。
3: Tiago， 见到你太高兴了。
2: 谢谢。这是谁？
1: 拉菲里托。拉菲里托，过来。
4: 你好。
1: 来见见这位欧洲，大概也是美洲最好的剑客，除非你听信了我的忠告，现在不再弄枪舞剑了。
2: 米格尔，你要去当总督的那个领地，过去一直是一个人欲横流、血腥仇杀的地方。
1: 那是过去，以后请
2: 你改变不了。
1: 我宁死，也要为之奋斗。Tiago， 这是天意，要我叔叔死于疟疾。让我来接替他做新总督，所以我也一定要替天行道。
2: 你叔叔要死于疟疾，那是人为的，不是天意。
1: 我不明白。
2: 东部领地根本没疟疾病。
1: 玛利亚，别听他的，他开玩笑。
2: 我没开玩笑，米格尔，你在开玩笑。你以为手无寸铁就能所向无敌？
1: Tiago， 我这是替天行道，
2: 这么干是傻瓜。
4: 不许你叫我爸爸傻瓜，他是最勇敢的人，你就没他勇敢。你是傻瓜，你是傻瓜，就是不许你
3: 睡了
4: 这样说我爸爸。
3: 好了好了，走吧。怎么可以这样？他是你爸爸的朋友，
4: 就是不许他这么说。
2: 对不起，米格尔。
1: 没什么。儿子总觉得自己父亲好。你不跟我多坐会儿了？
2: 不了，谢谢。明儿一早我就得动身。
1: 那好吧。这会儿我还不想睡，也许华金会陪着我出去散散步。他是我的朋友，也是佣人，他是哑巴。可他耳朵挺灵，哈，又见到你真高兴。
2: 再见，总督。
1: 走吧。
0: 米格尔虽然只是向他久别重见的好友吐露了他即将去接任的职务，但是已经有人在暗中盯住这位没有公开暴露身份的新阿拉贡总督了。大概剑客们都有一眼识破坏人的本事。Tiago 正要去告诉他的好友，四个凶手上来围住了他。
5: 给！啊！
0: 等他收拾了这几个居然敢在他面前舞刀弄剑的家伙，米格尔已经倒卧在血泊中了。
3: 米格尔。
0: 刺杀了米格尔的这最后一个凶手，在提亚哥面前只得束手就擒。
6: 谁派你来的？
7: 威尔塔，威尔塔上校，
6: 派你来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7: 不让别人来新阿拉贡当总督。提亚哥，别！提亚哥，别！啊！
1: 提亚哥，我发现天下人都那么苦。

0: 外暴力。那么好吧，那儿不会有总督了。
1: 会有的，那儿会有总督的。要他们以血还血，你放心吧。
0: 不，提亚哥，你不能去，你会动杀机的。
2: 别说话吧，米格尔，求求你。
0: 提亚哥，你要答应，向我起誓，你要代替我去做总督，就不能动杀机。要记住，提亚哥，那总督是我，我的原则，我的理想，一定要保持，提亚哥。收下这印记，起誓，你起誓不要杀人。我时间不多了，起誓吧。
1: 我起誓。
3: 这就是提亚哥将要来到的新阿拉贡。土地在马蹄下颤抖，人民在皮鞭下呻吟，到处是横行无阻的士兵。至于那个派出凶手的维埃塔上校，没有看到他的人回去，也不见新总督的到来，对他来说，这不也很好吗？
4: 贵族院的先生们，总督去世已经三个月了，他的继承者还没有从西班牙来接任。无情的事实是，西班牙离我们新阿拉贡太远，而我们的局势又实在太危险，容不得有半点延误了。我们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在周围的山上，英国人雇佣了匪徒，不断骚扰抢劫我们的车辆。在内地各省，他们制造叛乱。所以，先生们，我们必须采取断然措施。我要求你们把权力集中起来，把军队，还有行政权全部交给我。我想先生们都同意了吧？
5: 无声就是默许，是吗，维尔塔上校？你就是维尔塔上校，是不是？
4: 是我。
5: 先生们，我确实十分的清楚，也深深体会到这个责任的重大。
4: 你这样凭空说的是什么责任？
5: 当然是我的责任。我是米格尔·维加德莱森，国王恩准的新总督。我的委任状。先生们，先生们，请大家稍微静一静。
4: 您什么时候到的，阁下？
5: 刚到不久。我不想打断你的话，因为我觉得这是让我正确估计形势的一个良好的时机。
4: 做到了吗？正确估计到形势了吗？
5: 哦，大概做到了，除非是你夸大。形势确实很糟，对我来说，这是在我的叔叔病故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打击。啊，这些话以后说吧，现在我不能在这儿奉陪大家了，我还没有前去觐见我的婶婶呢。
3: 装扮成新总督的提亚哥，现在只得以米格尔自居了。看来当剑客，不光是练就一身高超的武艺，还得有一套装模作样的本事。
5: 你真的一点不知道费尔南多叔叔是怎么得的病？
6: 是从什么坏女人身上传染的？
5: 传染疟疾。
6: 你问了我不少的话，亲爱的侄子，可我还是在今天头一次见到你。你想过了没有？
5: 我不明白， 这什么意思？
6: 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你长得什么样，那是因为我对你们的这个家庭跟你们家庭里的事儿一点都不感兴趣。我跟你说这个，就是让你以后别跟我拉近乎。
5: 这请您原谅，婶婶。大概是叔叔的病故使您受刺激了。
6: 受刺激？哪儿的话，他没早死20年，我才受刺激呢。我们过去是同床异梦。不，他跟他的忠实朋友每天睡在一起，他们是形影不离。
5: 真的？他是谁呢？
6: 他的大名叫刺客。
5: 你说的是他吗？
6: 他就是刺客。
5: 太有意思了。他行刺吗？
6: 好了，再见吧，侄子。我们以后还是尽量少见面。
7: 允许我自我介绍，阁下。启禀上尉 Fritz von Michael， 已故总督因叔叔的随从副官向您报道。
5: 稍息，上尉，稍息。这些山珍海味是你准备的？
7: 如能笑纳，我将不胜荣幸。不枉我这一番苦心的准备，这是当菲南多阁下生前最爱吃的点心。
5: 谢谢。我尝尝。
7: 走开！你又来了，这条该死的狗。
3: 这头刺客今天是存心给新总督捣蛋。上尉刚送来的点心全给粥了，
5: 不会浪费，
3: 倒是给一群鸽子准备了一顿美餐。哎，这可真是旦夕祸福，一只只鸽子都倒下不动了。
5: 嗯，这怎么回事？上尉不消化还是得疟疾了？
7: 不消化啊。他升天了，
5: 升天了，谢谢。
7: 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过去那个给总督端点心的人送来的。
6: 太好了，贴身保镖来下毒。
7: 可是夫人，你不会以为是我？
6: 我活着的这点乐趣，就是看着你们总督啊、保镖啊，一群窝囊废，尽在出洋相。我亲爱的米格尔，
5: 哎，
6: 你知道这是什么？
5: 哦，不知道，你说吧。
6: 这是我准备进修道院穿的衣服
5: 啊！去那儿穿这个太好了，喜洋洋的，美滋滋的。
6: 宁可进修道院，也不再嫁人了。你们男人总以为女人没有雄赳赳、张牙舞爪的男人就活不下去了，是不是这样，米格尔？
5: 我这人不爱动手动脚。
6: 不爱动手动脚？
5: 哎，对。
6: 你真是个怪物。
3: 新总督却像是喜欢击剑，他到击剑房来，维尔塔上校正在训练他的剑手。就是练习，上校也是不怕别人流血的。
8: 哎，行了，
4: 想活命的还得好好学。好，去吧。
5: 好极了，好极了。不过像这样的训练，剑应该是不开口的。
4: 一个人只有真的流点血才能练好剑。再说他们的剑也是开了口的。
5: 威尔特上校，我只花了一天功夫就已经了解到我们这儿的局势确实很严重，你是不是可以拟定一个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计划？我一定会批准你所采取的任何措施。
4: 承蒙您信任，总督阁下。
5: 另外，我也会感到安心了，如果你能亲自替我的人身安全做出安排。
4: 您看得起我阁下，正好有个人。阁下，
9: 听候吩咐，阁下。
5: 他？
4: 对，就是他。阁下，
9: 上校。啊！
3: 一身肥膘的嘎西亚举刀劈向一副武士盔甲，看到了吧，谁碰上都得粉身碎骨，
5: 真是不可思议。那么大概他的饭量跟他的力气一样大吧？
9: 我的饭

0: 仆人华金，一个是只会汪汪叫的刺客，想找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1: 瓦尔塔杀了一个总督，现在看他对我什么时候下手了，一定得想办法逃出这座寺庙。你闭上嘴。
2: 嘘。
1: 什么？他想跟我说话？
0: 不会说话的刺客却用他的爪子告诉了新主人椅子上的一个秘密按钮。瞧，机关一开动，墙上又开了个门。
1: 啊，一条秘密地道，太方便了。总督从这儿去寻花问柳。那是楼梯，就用它来见分晓吧。信。
0: 蒂亚戈好像又不想马上离开这里了，但总督府不见他的人，没有人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可在这挤满摊贩的市场上，谁也没注意这个穿戴平常的陌生人。忽然，蒂亚戈看见一个机灵的小家伙偷偷钻进羊群的栅栏，打开门，在栅栏上写了个字母 Z，就躲到一边，看那个老板是如何着急和发火的。
3: 快跑，快跑啊！
4: 哎呀，我的羊，我的羊跑了！哎呀呀呀，谁开的门呢？这存心是想毁了我！我的羊，我可爱的羊啊！快把他们赶进去，我要点一点。过来！
0: 谁在吆喝？
4: 过来！
0: 是个修道士。
4: 听我说。
0: 他是要在市场上传教吗？
4: 弟兄们，朋友们，我们是一家人呐，穿的都是破烂，我们都一样，吃不饱穿不暖。是的，我们会在天国里得到公正的待遇，可眼前怎么过呢？我们不能再忍下去了，我们太胆小了。现在来了个新总督，说不定他是个老实人，好人。要真这样，我们就该去找他，一起去找他，叫他听听我们的苦。
5: 把人赶开。
4: 我们应该去找他，一起去找他。
5: 把人赶开，让开道。
6: 修道士弗兰西斯科，士兵来了，快走吧。
5: 抓住那修道士！快找，找那修道士，他在哪儿？谁看见吗？
7: 将军，我看见了，往那边去了。
5: 快追，快追，骑士们，快追！抓住那修道士！
0: 啊，提亚戈见到又是这个小家伙。不过小孩给士兵们指引的正好和修道士逃跑相反的方向。
1: 那修道士去哪了？
7: 那边。
1: 听着，我不是大兵，放心好了。放心了吧？
7: 我放心了。
1: 你叫什么？
7: 七口。
1: 那好，七口，去找修道士，把他的车也给他送回去，好吗？七口，你写在栅栏上的字母 Z 什么意思？
7: 那是佐罗的记号。
1: 佐罗？谁是佐罗？
7: 就是那个黑狐仙，他可厉害呢，总是打赢的，也打不死的。
1: 你不是修道士的朋友，信基督教的吗？
7: 是的，我信基督教，可我也相信佐罗。
1: 你信他什么？
7: 他总有一天会来搭救所有的小动物的。
1: 搭救小动物，就不救人了？
7: 哦。

0: 人都太坏了，太胆小了，不值得他去搭救。你不知道，修道士弗朗西斯克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1: 是啊，杰哥，这我知道。
2: 带走，带走，把这个魔鬼带走。
3: 修道士还是被这帮大兵抓住了，随意抓人，却还偏要搞这套貌似公正的审判。
4: 这场戏该收场了。你们都知道他的判决早已经内定了，你们也知道为什么非要治他的罪。他无非是因为抗议暴政、揭露骗子、吸血鬼、投机商才有罪的。
5: 不许他说。别说了，小姐。讹诈罪打十遍，恶意中伤造谣诽谤打十遍。
2: 这群狗！
6: 我们在天之父，我们
7: 住手！
3: 好大的胆子，谁敢咆哮公堂？一个手持长鞭的蒙面人。
7: 从现在起，我们不打无辜的人了。
2: 你是谁？想干什么？
7: 让你们看看公正的判决。
8: 抓住他！抓住他！
3: 这条专在贪赃官吏身上挥舞的长鞭，马上就建立起了权威。
7: 哦，你们首先把修道士弗朗西斯科放了。现在去抓真的罪犯，受贿的法官，作假的证人，这个狠毒的执法官。留你一条狗命，中士。
0: 那是佐罗的记号。佐罗，
9: 佐罗，
10: 佐罗。
7: 你走，修道士，让孩子们留下，看看法律是公允的。现在判决，罚他们以三倍于他们打修道士的鞭数。好，抽！
1: 这只是开个头。
3: 要不是不可再动杀机的誓言对他的约束，这个被称作佐罗的人是没有这么好的耐性，只是玩玩那长鞭的把戏。摘下面具，换了装束。

0: 恭喜带回西班牙。这幅画上的肖像，怎么像是在哪儿见过？
1: 这美丽姑娘是谁？你的表妹，奥登西亚普利杜德维达斯。我应当尽快认识她。
0: 你想认识她？可怜儿，俗话说得好，祸不单行。
1: 祸不单行？
0: 现在他们的家业给败得精光了。
1: 怎么会呢？
2: 他们自己作孽，谁叫他们密谋制造叛乱？威尔特上校，吓我一跳！你这么偷偷进来，真像刺客。
1: 什么？
2: 刺客，我叔叔的狗啊！你刚才说他们一家想搞叛乱？
1: 我们有确凿的证据。
2: 证据？怎么可能？搞叛乱？哇！
3: 你看这张脸，是那么纯洁、天真无邪。不光这些，奥敦西亚还是个敢于为正义说话的姑娘。市场上大秤进、小秤出的事儿，谁不知道？又谁敢挺身而出呢？不能再忍受了！不把这些骑在你们头上的人赶走，他们就会把你们踩在脚下。
4: 你们的粮食牲口有多重？你们最清楚，他们的磅秤有鬼。小姐，不要胡说了。你是想给我们添麻烦？那个索罗就够我们麻烦了。我来是保护你们的，有了我在，那个小丑就会乖乖躲开了。<笑>
2: 哪个小丑，忠实，叫你的士兵把枪都放下。哦，索鲁，你有用处，加西亚。活着有用处。
5: 是您的，听君老爷说了，把枪放在水井边上。
2: 加西亚，你真是个天生的领袖。
5: 是您的。
2: 到秤上去。
5: 是您的。
1: 才50磅，哇！原来你肚子里是一包气，加西亚。好，是叫你们手下那帮贼合情合理的公平交易的，还是暗地里还有什么鬼花招？
5: 有一个，
1: 这个一身肥膘的家伙，趁佐罗转过身去，拔剑就向佐罗猛砍。
2: 满脑子都是囊踹的加西亚，要他去劈劈柴火，倒不错。加西亚，还有什么招？
6: 要抓住你，我杀了你！
2: 真的吗？头一回合，要没得手，别灰心。
4: 站好了，站好了，别老挪来挪去。你喜欢
2: 我这样，对吗？那好，我就站着不动。
4: 劲儿使大，佐罗往旁边一让，他就窜了过去。肉团打滚，倒是伤不着筋骨。
2: 好极了！
4: 你动了，你动了。
2: 是吗？是的。向你道歉。抱歉了，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听着，加西亚中士要把抢占的东西还你们，你们都领回家去吧。
4: 士兵们，抓住他！抓住他！
2: 士兵的枪早被百姓们扔到井里去了。佐罗让加西亚又做了几个高难度的翻滚动作，他戏弄够了才驱马离去。
4: 向你道歉。
2: 抱歉了，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听着，加西亚中士要把抢占的东西还你们，你们都领回家去吧。
4: 士兵们，抓住他！抓住他！

0: 兵的枪早被百姓们扔到井里去。佐罗让嘎西亚又做了几个高难度的翻滚动作，把戏弄够了才驱马离去。他没有回总督府，而敦西亚是在他们家的花园里又见到了这个蒙面的佐罗。
1: 我等你好久了，小姐。
2: 你可脱险了。
1: 我还是头一回看见一个贵族跟强盗站在一边。
2: 我们这儿的兵不抓强盗，专门抓无辜的好人。
1: 那么你们家站在哪边？
2: 一言难尽，你不会感兴趣。
1: 不要忘了，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要重申正义，让你再得到应有的欢乐。
2: 士兵来了，你快走吧，我真不放心。
1: 不要紧，
2: 走吧，我求求你。
1: 再见，小姐。
3: 你来干什么？
4: 里外搜查，挨个盘问。走吧，快走。
5: 他准躲在这儿。现在我们好好谈谈。你好好想想，不要坐失良机。我现在准备娶你。
3: 不要靠近我。
5: 我是给你一个全家赎回自由的机会，当然这在眼前对你来说是有点痛苦。不过到最后你会觉得其乐无穷。我不能让你白打了。
4: 住手，上校！
1: 如果你不会尊重妇女，我可以教你。
5: 你很勇敢，先把我剑挑了，再找我决斗。
1: 你忘了，我是个强盗，强盗想达到目的是不择手段的。我要你跪下来，恳求这位小姐的宽恕。
5: 你是个疯子。
1: 跪下来，跪下。
4: 我是个军人，卑鄙无耻，跪下。不跪。
1: 上校，等我在军服上滑腻了，我就掏你的心。
0: 看来这个军人还是宁可跪下也不要被人开膛掏心。
1: 你起誓再不冒犯他了。
5: 我起誓，请您宽恕我。
1: 你滚吧。
2: 要走了。
1: 你不会有危险。
2: 你多保重，我还是不放心。可惜我帮不了。
1: 你是我觉得这斗争生活更有意义。谢谢。
4: 我们还会见面，强盗。
0: 上校的气恼、不愤恨，也许还有些嫉妒，那是不用说的了。要不是他刚才那样急于把士兵都调开，也许现在就能泄愤解恨。至于那个傻头傻脑的新总督，倒是不用放在心上，光是在总督府举办宴会，那就先随他去吧。
6: 普利多伯爵和夫人，以及阿敦西亚小姐。
1: 承蒙光临，我不胜荣幸。我一直想认识你们。小姐，
2: 我们这么多年所受的莫大冤枉和非人的待遇，爸爸在这盛宴面前显得多么无足轻重。
7: 别说了。
2: 更不用说，我们是怀着极大的喜悦，今天又能再一

0: 司机、绅女，这些贵人之见，他们过去是不屑于看我们一眼的。
1: 哦，敦西亚表妹，你这样侃侃而谈，恐怕会引起在场不少仁人志士的争议。
0: 仁人？我没看到什么仁人志士。
1: 因为有
2: 我要是上下道，
3: 也许奥敦西亚小姐认为，只有强盗才够得上是仁人志士吧？
0: 你要是指佐罗，威尔特上校，你应该很清楚，我有幸把这个所谓强盗跟你做了比较。
3: 小姐，
1: 请你原谅。对不起，那条狗。找我什么事儿？给我写了首诗。我的天！
3: 总督最后裁决，你被认为有罪，判处死刑。签名佐罗。
4: 乱了，全乱了。客人们不辞而别，宴会也搅黄了。
5: 从现在起，所有房门都要上锁，全部钥匙交给我。我们安上了报警装置，把这间屋子跟外界接上来回两根绳，每过15分钟我就拉这根绳，撞在这儿的铃就响了，然后你就拉另一根绳给个回铃，这就表示一切都正常。我还另外有个主意。
3: 好了，队长，你出去。
5: 遵命。
3: 总督阁下，我想出了一个活捉佐罗的好办法。我们要先把奥敦西亚抓起来，带上铁镣，把他拉出去游街，佐罗就会挺身而出来搭救他。
1: 可是上校，他是个贵族，我的表妹。不，这不行。
3: 事关生死，您不能犹豫了。您的命。
1: 我的命
3: 难保啊。
1: 难保。
4: 在维尔塔上校面前，总督只好唯命是从。然而佐罗是一定要去搭救奥敦西亚的。总督的房间里不还有一条可以秘密出入的地道吗？至于每过15分钟拉一下那挂着铃铛的绳子，交给哑巴华金就行了。然后只要再准备一根可以攀援或垂钓的绳子，就可以到关着奥敦西亚的要塞里去找他了。
0: 你怎么进来了？
1: 大门进来的。
0: 你究竟是谁？
1: 没时间谈了。好，走吧。
0: 怎么走？
1: 用这个。现在维尔塔和卫兵都在街上候着我呢。所以来这儿了，做好了逃走的一切准备。你躲到修道室那儿去，这下维尔塔又要气傻了。
0: 现在卫兵都回来了，怎么过得去呢？
1: 我已经有了巧安排，不要紧。往左拐，进第二个门。
6: 没事，去看看。佐罗，快起来！
7: 佐罗，
6: 快起来！
7: 起来！起来！

0: 我的马在下头，你立刻去教堂。
1: 你呢？
0: 快点去吧。
2: 别管那女的，抓走喽。
1: 等阿多伊西亚顺着绳子从城墙上下去了，西亚哥就和士兵们又开始了捉迷藏的游戏。
3: 哎，在这儿啊，我们跑了，
2: 我们跑了。
1: 也跟着一起追捕佐罗的维尔塔上校突然明白过来了。
0: 对了，另外只有一个人知道我这办法。
4: 是啊，什么办法？
0: 跟我来。
5: 牵马，牵马，牵匹马来。
4: 一匹马，关键是要有匹马。
1: 钻进秘密地道的提亚哥跟骑马的维尔塔上校几乎是同时到达总督府，一个刚钻进被窝躺下，另一个也正好打开了卧室的门。
6: 对不起，我惊动您了。
7: 维尔塔上校，出什么事了？
6: 罗罗在要塞里把奥德恩西亚救出去了，他早埋伏在那儿，好像对我们的办法十分的了解。
7: 这不可能。
6: 不可能，可事实如此。
7: 这办法除了我只有一个人知道，你。
6: 总督阁下，这话我也能说。
7: 上校，你疯了吗？
6: 我很清醒，所以我来了。
7: 你什么意思？
6: 我来仅仅是为了一个目的，要活捉佐罗，再把他绞死。
7: 那好吧，上校，看来我也只好如此了。
6: 是的，只好如此。
7: 还记得那封信吗？佐罗想要杀死的就是我，所以只有我能引他出来。
6: 你
7: 没有别的办法，他不死我活不了。
1: 于是对佐罗开始了大规模的围剿，总督也亲自随军征讨。新总督有那个每一块肥膘都聚集着力量的嘎西亚护卫着，总该放心了吧。
7: 并不是我怀疑你的能力，嘎西亚，你是真的都布置好了？
4: 树林里到处都是兵，总督阁下，从树里、树上头、河边、石头边上都埋伏了精兵良将，准备保你的将。

0: 那么好吧，我们大胆的严格按照计划行事。我说，会钓鱼的不挤在一块，
1: 嗯，
0: 你到下头去，我到上头去，回见了。
1: 嗯。
0: 他就在下头。
2: 许飞鲁发现一个身披黑斗篷的人骑马落荒而去，就一窝蜂追了过去。

0: 西亚。
1: 哟，
0: 加西亚总督在哪儿？
1: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刚才他在那块石头后面，这会儿不见了，这不能怪我。
0: 他在那儿，是一个人朝山下跑了，那快去追。
1: 那总督怎么办？撇下他不管了吗？
0: 嘎西亚，你要以为总督还在这儿，那你可真是蠢透了。
2: 瞧，钓到一条了，钓到了。你刚才说什么，上校？
1: 谁对了？嘿，
0: 现在没工夫跟您说，总督，快去追！
2: 弟兄们，快追！你们别撇下我一个人，至少让嘎西亚留在我身边。
0: 您就留吧。

0: 曼城坐落的是提亚哥带来的哑巴仆人华金，可是要靠华金给修道士弗朗西斯科捎带口信儿，可就急死人了。
1: 好了好了，别急，别侮辱我的，来来，孩子们，你们大家都听好了，把算术练习暂时放一放，大家都去帮助索罗。
2: 好，
1: 教你们做的都记住了。
2: 记了。
1: 好，孩子们，来来，快来，
3: 回到给
1: 你，
3: 快给我吧，
1: 拿着，给你面具，拿着，
3: 给我吧，
1: 面具，帽子，
3: 拿这个，拿这个，
4: 快去抓那个穿黑衣服的人，快去。他在那儿。
0: 这下，山野里哪个方位都会突然钻出披黑斗篷的人，让他们追去他。
1: 士兵们，快追，追啊！

0: 卡西啊，哎呦，我累坏了，我要到车上去睡个觉。除非是他们抓到了佐罗，不要来叫醒我。
1: 是，总督阁下。
2: 总督钻进了他的马车，门窗紧闭着。士兵们在分头追逐的佐罗，这时候才刚刚开始更衣。

0: 现在可以亮相。
1: 啊！扎西亚，
2: 哟，
1: 你们总督在车里，像只捆住的鸡。现在，你要不照我的话做，我就拧断他脖子，把他煮了，拿他去喂狗。过来。
0: 佐罗让嘎西亚坐在前面，要他把车赶往矿山，那里囚禁着被罚做苦役的无辜百姓。修道士弗朗西斯科为了掩护佐罗，也刚被抓去关在那里。嘎西亚已经领教过佐罗的皮鞭，他可不想再试试佐罗的剑有多么锋利，对佐罗他就更得言听计从。车到了矿山，矿山上的士兵就得听他嘎西亚、
3: 快把枪放下，佐罗在车里用枪顶着总督的头。
4: 谢谢中士，我要能活着回去，我会感恩不尽的。
5: 你放心，总督阁下，一切都按我的锦囊妙计在进行。
6: 把武器都放下。
1: 放了修道士。
4: 自由了，自由了。
0: 是奥多伊西亚，他怎么骑着马赶来了？
7: 威尔塔带着兵往这边来了。
1: 快点放了他们。
7: 他们快到了，你快走吧。
1: 快到树林里去，快去。你也去，修道士，他们需要你。没你事了，中士，把总督给我留下，解散。
3: 我走，
1: 旅途愉快。再见，阿顿西亚，保重了。
7: 我要跟你去。
1: 不，不行。驾。

0: 离开这儿，你要活下去，他们都盼着你回去呢。走吧，走。驾！
1: 雷卡上校的马队追过来了，祖鲁的马车往哪儿躲呢？站在山坡上的奥多西亚不敢再看。疾驰马车冲出了山崖，掉下山来，栽到了河里去了。

0: 都结束了，强盗也死了，我们的总督最后总算死得像个英雄，我们这儿又会有个新总督了。你呢，如果你父亲放明白点，也会有个丈夫。
1: 维尔塔上校宣布要举行婚礼了，凭着利剑为媒，奥多西亚是躲都躲不了的。可是正义也会显示出他的力量，修道士弗朗西斯科带领着手持棍棒的人群冲向教堂来。
2: 开枪，开枪，你朝基督开枪啊！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义，我们要求得到正义和自由。
0: 你感谢上帝吧，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我恕你无罪。
2: 谁有罪主知道，你的结婚就是对主的神圣结合的亵渎，你跪下吧，恳求主的宽恕。
0: 卫兵，把这修道士抓起来，
2: 抓起来，把他抓起来。
1: 祖鲁又出现了，站在教堂顶上。他还是那个佐罗吗？在我们的故事里，只有提亚哥扮演的佐罗。
3: 这是给你敲的丧钟，维尔特上校。
4: 佐罗，
3: 一场人民起义就要兴起，死难者要求正义得到伸张，正义一定能伸张。
4: 佐罗，他活着，他是打不死的。
2: 把他抓起来！卫兵，开枪！开枪！
5: 别开枪！别开枪！
1: 为了掩护佐罗，修道士被打死。士兵们要冲上去抓佐罗，人们就在下面和士兵展开了搏斗。教堂上下一片厮杀声，最后就只有维尔塔上校跟佐罗短兵相接了。
3: 你的阴谋差一点得逞，但是你过于压迫人民了，所以现在官逼民反。修道士弗朗西斯科之死，解脱了我对另一个好人所承担的诺言。他也是你杀的。杀一个好人容易，上校，来吧，准备招架。
0: 哪怕我今天死了，也要先看看你的真面目。
3: 你恶贯满盈了，上校。

从上打到下，又从厅堂打到了钟楼，围着石柱，沿着楼道，难分难解的一路厮杀。维尔塔上校不是个好对付的箭手，都有些叫人担心佐罗的命运了。被逼在窗前的佐罗一下。

0: 死了，疯了，死了，还有一口气。
1: 还不知道鹿死谁手呢。佐罗只是跳落在房顶的平台上。好强盗！现在看谁先死。好吧，那么就见分晓吧。对，还得让这位维尔塔上校知道他将倒在谁的剑下。佐罗。 摘下了他的面具。你，我的总督阁下。维塔上校都没有来得及留下他的遗言，他从房顶坠落时的哀鸣，就是他留在世上最后的音响。 提亚哥骑上他的马，独自走了。这位浪迹天涯的朋友，又要到。

0: 刚才播送的是意大利法国联合摄制的电影《佐罗》的录音剪辑。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6: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 FM99.5，接近时间的味道。
7: 北京时间23点整，
6: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绸缎庄的掌柜的张峰一看程咬金在他门口这么一坐，茶水一喝，大蒲扇一扇，张峰心想，行了，今儿个我这买卖甭开张了。门口坐那么一阵午，谁敢过来呀？程咬金坐着扇着这大蒲扇，瞅着过往的行人，瞧着自个儿的耙子，太阳已经日上三竿了，连一个问价的都没有。这张掌柜在里边瞧着，心想，照这样他这耙子他也卖不完呢，他卖不完我这个铺户也闪不出来门脸啊，我得给他出个主意，掏掏耳朵。这张掌柜的又到里边出来了，程爷，您在这儿歇得不错吧？啊，不错。怎么着？我说程爷，您呢是光棍自豪，我服您，可但有一样，做买卖我看您呢不算内行。那本来我就不是内行吗？哎，头一回卖耙子。程爷，您知道吗？老百姓有句俗话，叫卖什么吆喝什么。您在这卖耙子，您瞧您这派头，旁边有茶几，这边有椅子，您在这一坐，沏上茶水，拿大蒲扇在这一呼扇，您一声也不吭，别人在这路过一瞧，不知道您是卖耙子的，以为您是在这坐着给别人看这耙子摊的呢。那得怎么办呢？得怎么办？您得吆喝呢。哦，对呀，我说他娘的，没有人来问价呢。就是啊，您得吆喝呢，得吆喝着买耙子，不吆喝谁能注意您呢？
3: 对，好，我吆喝。
2: 哎，掌柜的一转身回去了。程咬金把大蒲扇往那个椅子上一放，他站起来了，俩手一掐腰，瞅着过往行人，看了看自个儿的耙子，调动丹田气，扯着大嗓门，他吆喝了：买耙子，谁买耙子？正好一妇女抱一孩子在那路过，这孩子才五六个月，听见这一声哇一声，这孩子就哭了。这妇女直拍，哎呦哎呦哎呦，不怕不怕不怕不怕，哎呦我的妈呀，这哪打雷呀，这怎么回事，这人怎么这么大嗓门啊。这妇女躲过去了。张峰在里边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他这一喊怎么这么大动静啊，把这走道的呀吓得往旁边直躲。程咬金喊了几嗓子，掐着腰看着过往行人，谁都不敢傍边，有的离他那耙子远着点，绕道而行。程咬金接着又喊了几声，不喊了，他往这个绸缎庄里边看。我说怎么样，这几声喊的？张峰又到里边又出来了。我说程爷，您喊的是不错，可不过有一样啊，您这嗓门太大了，您这么一喊，谁还敢来买您这耙子？哦，这喊的声还大了。对呀，您这嗓子多冲啊，您呐得想法，他得温柔点，让人听着像个做买卖的，好的做买卖的吆喝出声来，让人听着像唱一样悦耳，这人家才能买您的货呀。哦，那好。程咬金听到这里，把声音他又压下来了，他要温柔。他一看有走道的在这一过，他瞪俩大眼珠子瞅着人家，买耙子吗？啊，你买耙子吗？走道里看，哎呦我的妈，这精神病是怎么着？吓得这走道的赶忙又躲开了。掌柜的一看，得，他这耙子没个卖出去了。程咬金在那小声喊，人家也走。待一会儿的功夫啊，就程咬金跟前连走道的人都见少了。

为什么呀？都怕这位。掌柜的一看，得，这位程爷在这一坐呀，这地方要净街，行了，今儿我这买卖也甭做了。张掌柜的就坐在这柜台里边瞧着，还正这功夫，还就真来了一个买绸缎的人，其实不是买绸缎，是买布匹。这个人身上背着个钱搭子，身上穿着一身蓝布的裤褂，光头没戴帽，挽着一个法卷，这个卷上面呢别着一个竹簪子。这个人有40来岁的年纪，是本地的一个土财主，斑鸠店东边5里地宋家庄的人，送外号叫宋大头。他本名叫什么谁还不记得了，就知道他叫宋大头。这个宋大头家里边有2田3-4顷，就好几百亩地。按说不愁吃不愁喝，这人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啊特吝啬。老百姓的俗话讲太抠。抠到什么程度啊，他妈死的时候应该做孝衣，他没花钱买布，因为他邻居有一个刚死了妈的，人家那个孝衣刚穿完，他从邻居那儿花钱租来的，租完了之后把这个孝衣又还给人家了，花钱不多。说今天他来了，干嘛来了？买白布来了。为什么要买白布？他爹死了。他爹这死啊，他村里边有人说了，说这爹死了，做这个孝衣得必须儿子自个儿买白布，不然的话这就是不孝，影响到你今后的日子能否过得富裕。说这个宋大头听到这里很认真，背着个钱搭子，钱搭子里边放着钱，到这儿来买白布来了。宋大头呢跟那个张掌柜的呢一向认识，每次买东西都到他这个铺户里边来买，今天要买白布给他爹做孝衣，所以他来到这里。来到这个张掌柜的绸缎庄门口一看，程咬金在这摆着耙子阵呢，弧形的耙子摆了一圈，这宋大头根本就没观察程咬金，他一步就打这耙子上面就跨过来了，跨过来之后就进了这绸缎庄了。进了绸缎庄往里边一来，这张掌柜一看，嘿，你还别说，今儿个我真要开个张。张掌柜的就站起来了，哎呦，宋爷您来了。这宋大头背着钱拿子进来了，来来来来，今天我到你这里啊买点白布。哦，买白布干什么用啊？没有别的，我爹死了，我爹死了不是得做孝衣吗？做孝衣上你这里买白布，我打听打听你这里这个白布怎么卖啊。咱这儿的白布跟您说上等货，绝无虚假。我跟您说呢，咱还不要谎，咱就一句话给您来个一口价，30吊一个。这一个就是100尺，又是一批布，30吊一批白布，它叫一个。多少？30吊啊。哎，我说掌柜的，你还说跟我一口价，你这不是糊弄我吗？咱们按说都是老邻居居的，都是街坊啊，是不是？我住的离你这也不远呢、啊、你说我家里摊上这个丧事了，我爹死了，是不是？不是我爹死了我生到上你这里来买白布吗？对吧？便宜点便宜点，30吊可是不贵了，您说您给多少？我说呀20吊。20吊？嘿呦，得，我说宋爷，整个斑鸠店所有的卖绸缎的卖布匹的这个商店您去赚钱，您这个价要能买了这一批白布，我就给您跪下磕头。哎呀，有什么不能卖？那个上个月俺们家那个邻居那个小旺他们家死了人了，就是人家买的那个白布，那是19吊一批。19吊一批那是白布吗？啊，那个白布反正就是那个有点那个就是拆了点，就是松了点，反正是不用，没有你这个好，那不就得了吗？一分钱一分货呀。这个20吊绝对不能卖。
21吊。21吊，不行不行不行，不卖不卖。22吊，我咬咬牙跺跺脚，我喝出去了22吊一个，怎么样？22吊，跟您说他就没这个价。我刚才跟您讲，我这30吊水分几吊，毫不要谎，这是一口价。您说我给您30吊，您还给我往下这么压，那我这一批布，我总不能赔着钱卖给您吧？得了得了，我都知道你们这些做买卖的那个话多了，目的最终就是赚钱。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反正啊，我呢是爹死了，我爹要不死呢，我也不卖白布。可是我爹死呢，这是我亲爹，这一辈子呢也就死这么一会儿，就这么一个，是不是？你呢看到我爹死了这个面子上，咱们就让着点儿，怎么样？他是你们家老爷子过世了，这觉得很悲伤很悲痛，我应该让，所以说我跟您说30吊我让，但是您这一砍到20吊、21、22，这不行，这让得太狠了。23吊怎么样？23吊。23吊我不能卖。这么着吧，宋爷，您出去您转悠转悠，您整个搬酒店其他的这个布店您都转转，看看他们都卖多少钱。如果说您23吊能买下一个白布来，在别的家有了您就买着走，我还不埋怨您。如果您转了一圈觉得都没有，您再回来到我这儿，我还对您表示欢迎，这行不行？好嘞，看来咱这个生意做不成了，咱们是买卖不成认清债呀，是吧？还有情面呢，对不对？好，我走。说着话，这个宋大头呢背着这个钱袋子就往外走，走到这个布店的门口这儿，他又把脚步停住了，一转身，我说掌柜的，我可到你这个门口了，我一步就出去了，我停住就站住了，我再说一句，我喝出去了，我不愿意往远处走，我给你24吊，怎么样？24吊。24吊我们也不卖，我跟您说您给的价钱太低，24吊你都不卖，不卖，完了完了完了，好嘞，我走嘞走嘞。说着话，这宋大头迈步由打这绸缎庄里边他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呢就来到程咬金摆的这个耙子摊这儿，他由打这耙子上面就迈过去了，迈过去之后他又一转身，他朝着这个绸缎庄里边他又喊了一句，我说我再说一句，就在你这个门口我再涨一吊怎么样？掌柜的，我25吊，25吊一个，你买不卖？他这话说到这儿，屋里面那掌柜的没说话的，程咬金在那站起来了，卖了。卖了，你卖什么呀？耙子。耙子？什么耙子？猪耙子。你不说吗？25吊一个，卖不卖？我卖了。耙子，你那个耙子25吊一个呀？有那么贵的耙子吗？啊？什么叫那么贵的耙子？我这耙子编得好啊，我这耙子。我这耙子是加工细作的。啊？25吊一个怎么着？还不便宜吗？你我卖耙子干什么呀？啊？我不要耙子，你不要耙子，你不要耙子，你冲我说，你说25吊一个啊？我说你这个人真是怪了呀！我是说的买布，我爹死了，我爹死了，我买耙子干什么呀？买耙子，买耙子有用啊？你爹死了，买回耙子去，拿白纸把它一缠，然后弄些白穗往一挂，你当幡扛着。我娘的，我当幡。我拿这个耙子，我当幡看，我不卖你这个耙子，我这程咬金过。

站在我跟前冲我说25吊一个，那么现在我说卖了你又想不买了，你找揍，不买不行。哎呦，这一吵吵，这宋大头一看，我哎呦，我知道了，我看出来了，你这不是成老虎吗？哎，你认识我就行，我知道你叫宋大头。对，我叫宋大头。不，我说成老虎啊，我这是这么回事，你今天在这买耙子，我没看见你，我现在才看见你，现在看见也不算晚。不是，你不算晚，你这个耙子也不能，你25吊一个耙子，我买这个，我买不起呀、啊。好算账，你宋大头趁好几百亩地呢，还买不起这耙子吗？我一共这是50张，是吧？一张耙子25吊，10张耙子呢250吊，是吧？我这50张耙子，哎，你折合成银子。要10张耙子呢，25吊，250吊，哎，250吊，那就是25两银子吧，是吧？你就给我拿25两银子，我卖给你10张就行。你要嫌多，就卖给你10张吧。要50张都卖给你，我怕那钱用不了。我十张，我关键是我不要这耙子。两个人在这就争吵起来了。这争吵起来，里边的掌柜的乐坏了。这张峰一看，宋大头，哎，宋大头，我让你抠，嘿，我让你抠，你算计，嘿，你省着省着。

0: 子，天底下有这个价吗？啊，你说他多会说。我说我爹死了，我买耙子没用，他让我拿耙子护法扛着。你说我耙子护法卖给我18耙子，我弄十个饭啊？啊，我死了一个爹，我也不是死了十个爹，我干嘛弄这个？程咬金说：“我这耙子好啊，我这个耙子结实，没事你拿我这耙子你挠地呀，它不带损伤的。”我没事，我挠地。哎呦我娘哎，我拿着耙子我挠地干什么？我吃饱了撑的啊。张掌柜的说：“别，程爷，您听我一句啊，这里边啊，他是产生误会了。这个宋爷呢，的的确确他爹死了，要买白布做孝衣。刚才呀，他站在您那耙子外边，朝着我这个铺户里边，他喊25吊一个是白布，他不是要买您这耙子。那么您那是误会了，您误会了，说25吊一个，您卖耙子呢，这也情有可原，对不对？”程爷，您也不是那种耍无赖的人，您也是咱们斑鸠电厂的光棍字号，是不是？您来讹他这25吊钱吗？就是啊，哎，对，既然这样了，我看这样，我给您二位啊，咱调和调和，咱互相呢都让着点儿。怎么说呢？咱都是乡里乡亲的啊。再说呢，这位宋爷呢，他爸爸刚死了，这心情也不好，咱就这么着。您不是25吊一张耙子吗？就这么样，我说宋掌柜，您听我说啊，这耙子您不要了，您就拿出25吊钱来给程爷，算给程爷开个张，这行不行？这宋大头一听，我这是为什么虚的啊？他娘的，我昨天晚上没做好梦，你说我好么样的，我什么都没有，我拿出25吊去，我……但是宋大头又一琢磨，我要不拿这25吊，他卖给我10张耙子，那就是250吊，不然的话他就得动手打我呀。行啊，我认倒霉吧。我25吊，我记他25吊，行，我记他25吊。程爷，您看这怎么样？程咬金一听，程咬金心里明白，程咬金想，好，25吊钱不少，算我开个张。好，照这么说，掌柜的，看你面子，就这么着。这耙子呢，他愿意拿就拿一张，不愿意拿就给我撂这儿。我不要，我给你25吊，行，25吊，折合2两5钱银子。我一伸手，往钱搭子里边掏出来2两5钱银子，我记你。程咬金把这2两5钱银子接过来一掂了，行，就这么着，以后你要用耙子。你可以上小耙村去找我，我以后我也不用耙子，我用耙子干什么？好了，既然这么说，那你可以走了，咱这买卖就算成交了。哎，好，成交。这宋大头一转身往前面一走，宋大头哭了，我爹耶！他爹打死的时候他还没哭呢。为什么呢？他一直合计着这发仓出殡得怎么能省钱，今儿个这2两5钱银子拿出去了，他心里难受，才想起哭爹来，哭着爹走了。张掌柜的到了屋里边，心想这程咬金呐，真够大家伙喝一壶的。到了晌午了，该吃饭了。掌柜的心想，晌午吃饭你还能在这待着，我想法动员你让你走。这张峰就出来了，程爷，大晌午了，您不得吃点嘛吗？
1: 啊，是啊，这肚子也饿了，想吃点什么？
0: 程爷，您呐，要吃点嘛，您就吃去。这耙子呢，您可以先收起来，收起来呢，放到我这个店里头。您吃完饭回来，再把这耙子捆打开，还摆在我门口，怎么样？
1: 行。小子，你还真够朋友。不过我去吃饭去。
0: 程爷，我建议您，您要吃饭可别上一般的饭店。您现在一下子就卖了2两5钱银子，25吊等于装您兜里了。您吃那么多钱，您还不得吃点好饭呢？
1: 哪儿饭好？
0: 您呐，2年多没到这斑鸠店上来了。这2年多咱这斑鸠店变化很大。十字大街
1: 新盖立

0: 一座酒楼，两层楼啊。咱这斑鸠店这些饭馆没有楼，就那是盖了一个楼，武南庄的游员外盖的楼。那游员外那是大财主，这个楼盖起来之后，跟您说程爷，一般的人都不敢上里边去吃去。为什么呀？人的饭菜太好，价钱也够说，所以咱们这老百姓都说那叫富人楼，有钱的进去吃饭的地方。程爷，您现在兜里这钱足可以到那里边风光风光了，到那来一顿是吗？可有一样啊，那里边的人呢，反正对待这些客人呢态度不算好，我们这平常老百姓到那里边吃点嘛，他们大有点瞧不起的样子。咱这个斑鸠镇上有的老百姓还说呢，程爷没在这儿啊，程爷要在这儿上他那个酒楼里边吃顿饭，好好管教管教他们就对了。今天您来了，您上里边瞧瞧，开个眼，看看这富人酒楼怎么样。什么叫富人酒楼？大伙说叫富人楼，其实他那个楼叫会友楼。哦，会友楼，那就是会朋友的楼。对，好嘞，照那么说我就吃顿饭。程咬金把这耙子连起来之后捆得好了，就放到这绸缎庄里了，然后按照掌柜的所指的那个地方来到了十字大街，一看果然有一座新盖的酒楼，上面有三个大字会友楼。程咬金不认识，不管他写的什么字，程咬金是大踏步走进了酒店。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程咬金迈步走进了酒店，一看这个会友楼啊，生意是果然兴隆啊，这楼下几乎是满座，楼上什么样没看，但是上上下下有很多人来回跑着，屋子里边是热气腾腾，现在外边天也热，这屋子里边也热，就看跑堂的穿梭一样，里里外外一边跑着一边嘴里不闲着，还在喊着楼上请二位啊，有要礼请的了，一眼搭着程咬金了。哎，您请，要一位进来了。程咬金一走进来，就听见那里边厨房那是刀勺案板一起乱响，随着就有那菜香油香在这空气当中飘荡着。程咬金一抽鼻子，香，一闻这个味儿就觉得引上了食欲。程咬金坐了两年多监狱呀，很长时间没解馋了，今儿个腰里边有2两5钱银子，心想这回我得好好的吃一顿，胃口里边就好像有一个小手往下一劲直挠着，我要吃饭要吃饭要吃饭要吃饭。程咬金在这掐着腰一站，瞪着眼睛往周围一撒嘛，他想找个坐的地方，这跑堂的就过来了，腰里边扎着围裙，肩膀头搭着一个手巾，来到程咬金的跟前。哎呦，客爷，您看坐哪儿？程咬金往西北角那用手一点，我就坐那儿吧。西北角那儿有一张闲桌，这张闲桌啊能坐七八个人，一个人坐没有，因为这个桌的旁边啊有那么一扇屏风，好像是个雅座，还不是单间，是就在散座里边隔出那么一张桌来。程咬金觉得这地方不错，他用手一点奔着就走过来了，跑堂的呢跟着就过来了。哎呦，客爷，您要坐这儿，您有眼力，这地儿清静，请坐。程咬金坐上之后，这跑堂的把肩膀头搭的这手巾拽起来，一边擦桌子一边嘴里叨念，客爷，您吃点什么，您喝点什么啊，跟您说咱这儿包办南北全席， 煎炒烹炸，炒熬骨头炖，要什么有什么。跟您说，红烧最有特色，白呛也是独一家。您来什么？程咬金坐在这儿了，他自个儿忽然心里边想起自己老娘来了。程咬金心想，老程哎，今儿个你虽然兜里边有俩钱儿，坐这可不能胡吃海塞，老娘还在家里边呢，在那受着清贫等着我呢。我坐了这两年多监狱，老娘跟着我费了不少的心思，老太太这两年也受了不少的煎熬，哎呀，得省着点儿。所以这跑堂的嘴里边叨咕半天，最后问程咬金：“您吃什么？”程咬金一张嘴，把这跑堂的呀气着了。程咬金说：“我说你这儿有大煎饼豆腐脑吗？”啊，跑堂的一听：“您就坐到这儿，想吃大煎饼豆腐脑啊？”哎，跑堂的说：“客爷，您要吃大煎饼豆腐脑啊，那是早餐呢。再者说了，要吃大煎饼豆腐脑，您别坐咱这儿啊，您呐早晨起来上大街上，到旁边那有小摊儿，一个桶里边装着豆腐脑，旁边烙大煎饼，有煎饼撑子，您得往那儿吃去。这时候是晌午，过了时了。再者说，咱这是大饭庄，咱这儿从来不卖大煎饼豆腐脑。”哎呦，程咬金一听，咱到这儿露了怯了，这个地方是挺讲究，坐在这儿吃大煎饼豆腐脑他有点不太合适。程咬金说：“你们这儿有大饼没有啊？”“大饼啊？”“有啊，咱们这是清油大饼，葱油大饼，您要吃什么？”“我不管什么大饼，是不是跟那锅撑的那么大的大饼？”“对呀。”“你给我来三张。”“哦，好，您三张大饼，您要什么菜？”“
3: 我呀，先甭说要什么菜，三张大饼给我来一碗清汤。”“
0: 一碗清汤？”“
3: 对啊。”“懂不懂清汤啊？”“就是弄点酱油醋倒到碗里边，拿开水一沏，然后撒点香菜叶，这叫清汤。”“
0: 哦，一碗清汤，您还要什么菜啊？”“
3: 什么菜啊？”“老爷疙瘩头咸菜有吗？给我切一点来。”“
0: 这个倒是有啊。”“您还要什么？”“
3: 就这些就够了。”“
0: 哦，三张大饼，一碗清汤，一碟咸菜。”“
3: 啊，
0: 客爷，对不起，哎，劳您大驾，您那先请起来，给您换一地方，您高升一步。”“
3: 上哪儿啊？”这跑堂的往旁边一指，进了这个酒楼啊，外边是大伞座，从这个伞座的前边的奔后边啊，有一个过道。这个过道那个地方摆着几张小桌，每张桌上能坐俩人，所以这跑堂的冲那儿那么一指：“客爷，您请那边那个地方您坐着啊，您坐着之后还清闲，而且呢还不热，前后穿堂风。”“
0: 哦，程咬金这个人，您别看沙子拉创，有点浑浊闷愣，但是有的时候心里边非常精细，还很讲究，自尊心还挺强。”程咬金一看，怎么着，让我上那过道那儿吃去，我大桌换小桌，整个这屋里边这么多吃饭的都看见我一屁股坐在这儿了，然后你把我撵到那儿去。程咬金说：“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让我上那儿，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呀？啊，嫌我吃的东西少啊？”“
3: 不是，客爷，我跟您说，您坐这地方看见没有，这是八个人一张的桌，这个桌是专门吃酒席的，说不定一会儿来了人了，人家找地方找不着，您一个人占着一张桌，这个呢不是说影响我们的买卖，我们的生意，对您来说您心里是不是看着也不落忍呢？您呢到那儿自个儿一个小桌在那一坐，给您弄三张大饼，一碗清汤，再一碟咸菜，您在那吃的特别舒服。”
0: 程咬金说：“我要是就不动地方，非在那儿坐着呢。”这跑堂的看了看程咬金，他看程咬金干嘛呀？他端详他，他心想：“这位是干什么的？”一看程咬金身上穿的这衣裳，跑堂的心想：“这位这是个穷人。”一瞅这脸长得够吓人的，满脸这肉里出来外进去，一说话这肌肉叽里咕噜乱动弹，干什么的这是？跑堂的就说了：“客爷，您非坐着不走的话，这可就有点不讲理了。我跟您说，
3: 您要是非坐这不走，

待会儿要来了人的话，我就让他们跟您商量，请您上那边去。程咬金说，我要坐着不走的话，得吃什么？得吃什么？您得起码要几个菜呀、啊？泡汤的把程咬金这火逗去。程咬金说，好，我看来你们这个酒馆也是眼皮子薄，狗眼看人低。你觉得我进来我就吃不起几个菜吗？啊，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就不走了，我就在这张桌上，我要几个菜。我问你，你们这都有什么菜？跑堂的心想，这土豹子，不说你一脑瓜子高粱帽，一梗轴子黄土泥儿，我看也差不多。跑堂的说，我要几个菜，大哥你也不会要菜。跑堂的说，您要是要几个菜，我跟您说，咱这可是大饭庄，搬酒店这镇子里边，您打听打听，首屈一指第一份，咱这儿都是一流的厨师，可以这么讲吗？您要吧，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里蹦的，水里浮的，是吃什么有什么，只要您点出名来，咱们就能做。程咬金一听，嘿，小子没瞧起我，大概看我点不出菜名来，给我弄这个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里蹦的，水里浮的。程咬金说，行，那你就给我来个天上飞的，您要什么？给我来个爆炒云彩，再来一盘醋溜清风。哎，爆炒云彩，那不是天上飞的吗？啊，哎，我说可以，这那个天上飞的，这个那云彩怎么炒？废话，你不跟我说天上飞的吗？地下跑的，地下跑的有吗？地下跑的有啊。那好，给我来一个砂锅炖骆驼，我要整个的。我，哎呀，跑堂的心想，这小子够棱子的啊，来个砂锅炖骆驼还要整个的，那就是骆驼崽儿砂锅里不也装不开呀、啊、这个没有，这没有啊。草壳里蹦的有，草壳里蹦的有。来个油炸蚂蚱，有，我要一吃一蹦的，一吃一蹦的。那蚂蚱要油炸了它还能蹦吗？你看我就吃的这劲儿啊，你不是有草壳里蹦的吗？那一吃一蹦的咱这没办法解决，没办法解决啊。水里浮的有吗？水里浮的有。给我来个清蒸甲鱼，这个有，我要四方的。四方的，哎呦，可以，咱没听说还有四方的甲鱼，你们没听说那是你没见过，说明跑的腿短，见识短。我在外边就吃过四方的清蒸甲鱼，这都没有，这些个都没有，你跟我吹什么大话？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根的蹦的，水里浮的啊？跑堂的心想，这个小子我还真不能得罪他，这小子有点又混又横，嗯，还又葛又冲。跑堂的说，哎，可以，这个您说的这个特色，这种菜咱这儿做不上来，您说点别的。说点别的，好，你给我颠备八个菜，就把你们这个酒楼上最有特色的菜给我来八个，再给我来一坛酒，再给我来三张大饼，一起给我往上上，我这饿了等着吃，就在这桌上。哎，好呢。这跑堂的马上下去了，到灶上给他颠备八个菜，一边往上上菜的时候，这跑堂的就瞅着程咬金，心想，这小子是哪儿的呢？搬酒店，我们这饭店打开张以后没见过这么一位，今天头一天冒上来啊，不清楚他是哪儿的。可是程咬金坐在这儿，旁边那桌上吃饭的有的认识程咬金，有的人在那低声的嘀咕，哎，我告诉你啊，程老虎出来了，今儿个跑这吃饭来了。我说快点吃啊，快吃完了快点走人，今儿程老虎要一桌菜，这小子也不知有钱没钱啊，快点走，一会儿弄不好他打起来了。这些个吃饭的客人在那小声嘀咕，跑堂的不知道，跑堂的把这菜给程咬金上齐了之后，酒也端上来了，酒碗放到这儿了，程咬金自己倒上一碗酒，端起了酒碗来，咣咣咣，先来了一个干，他在这儿一边喝着是一边吃着。跑堂的跑到那个厨房那个地方，倚着那门框，半了身子在里边，半了身子在外边，冲着里边那大师傅那伙计们说，哎，我说看这小子吧，今儿个来一愣子啊。谁呀、啊？

0: 我那角那桌那个，那满脸的肉烂动弹那小子，我告诉你，你猜他要什么？他要爆炒云彩、醋溜清风，还要什么砂锅炖骆驼，还要什么油炸蚂蚱一吃一蹦的，还要什么那个清蒸甲鱼得是四方的。你们听过这菜吗？旁边大师傅一听，是吗？啊，这小子。咱们打开张以来没见过这么一个，你说这小子真不是东西啊？你说怎么治治他？怎么治他？甭忙，待会儿等他吃完了的，吃完了的，咱给他算账。对，怎么给他算账？怎么给他算账？给他加一分，让小子吃亏不知道。对，加一分，好，加一分。这跑堂的在这嘀嘀咕咕的瞅着程咬金，又瞅着这里边，他怎么说话？程咬金在那吃着饭，那个大眼珠子逛里逛当的。程咬金往那边扫着那个跑堂的呢。程咬金心想，这小子嘀咕我呢，他不知要干什么。程咬金在这是连喝再吃。程咬金这肚子大，别看是八个菜，不够他一个人划拉的。这八个菜吃的差不多了，酒也喝的不灵了，这大饼也吃的不灵了。程咬金一扑了肚子。想着把这个大饼卷着带回家去给老娘吃，所以这个大饼啊就吃了一半。其实程咬金这肚子应该说才是个半饱。程咬金冲着跑堂的一摆手，哎，过来过来过来，算账。跑堂的走过来了，哎呦，您都吃好了，喝好了，好了，给我快点算账。好，您等着。跑堂的转身，就看倒在那个厨房旁边那个帐篷那儿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拿着单子过来了。黑爷，您这一共是八个菜、三张大饼，还有一坛酒，合在一起不多不少，2两6钱银子。程咬金一听，什么？2两6钱银子？程咬金这腰里边有2两5钱，差1钱银子。程咬金一合计，就这八个菜加上这一坛酒，他算我2两6钱银子，太贵了。程咬金就合计，刚才这跑堂的在那直嘀咕，大概是算计我的。小子，你想给我来一个大头脑袋抓，是不是？你把我抓大头，给我多要钱，因为刚才我刁难你了，是不是？程咬金看了看他，多少钱？2两6钱。你问问那账房先生，账算得对吗？没错，您呢，合了两遍。我说你们这个酒楼这个酒菜怎么这么贵呀？嘿，跟您说呀，是什么样的菜什么样的价钱。您要上外边那个小饭棚子跟前要吃饭，比这儿肯定便宜，但是您能吃出咱这菜味来吗？那个酒您能喝出咱这味来吗？咱这是大饭庄，会有楼，远近闻名，10里8里180里的都奔这儿吃饭来，所以咱这儿什么样的菜就什么样的价钱。哦，什么样菜就什么样价钱，多少钱？2两6钱。2两6钱，好，给我写在账上。写在账上。客爷，跟您说，咱这个酒楼打开张到今天，现钱交易是概不赊欠，概不赊欠。对，还没有一个往账上写的呢。没有一个往账上写的，今儿个从我这开始就立本账不行吗？以后你立了账，你不也多交几个朋友吗？客爷，我们这掌柜的没这规矩，为您单立一本账，您是谁呀？我们素不相识，根本就不认识，怎么给您立一本账啊？给您立了这本账，给您写完了之后，您要是不还钱，往哪儿找您去？您住的什么地方？住什么地方不知道？我告诉你啊，这是搬酒店，城东2里半地小爬村，我姓程，哎，我叫程咬金，您就找我就行了。程咬金，没听说过。您程咬金，程咬银的，反正是您吃完了饭得给钱。我吃完饭得给钱，你这个钱找我要多了，你抓我大脑袋，我不能当这个土鳖孙。哎，我刚才跟您说了，您说哪个菜找您要多了？多了多少？哪个菜都多。您甭说多少，我知道您今儿个往这一坐呀， 大概是您也不知道这菜的价钱，没问价您就先吃了，既然吃了您就得给钱。程咬金说，今儿个我腰里没带钱。没带钱呢？哎呦，我说客爷，您又报字号又说地方的，阴天下雨哪天您不知道，腰里有钱没钱您不知道啊？腰里没钱干嘛您往这儿坐呀？这个地方是随便往这就能坐得了的吗？程咬金说，不管怎么着吧，今儿个我这钱就是不给了，你能怎么样吧？哟，哎，我说客爷，今儿个您吃完了饭不给钱，想扒了嘴就走，这可不行。您知道这什么地方吗？这是会友楼，总东家是武安庄的游员外。什么游员外、水员外的，我一概不认识。您不认识啊？今儿个让您认识认识啊！认识是怎么着？认识是怎么着？您等着。说着话，这跑堂的一转身，跑到厨房里边，跟这灶上师傅以及这伙计们一嘀咕，说这小子要了那么多菜，吃完了不给钱，在这又耍胳膊根，在这充硬汉，怎么办？搁着灶上，您这是伙计们一听，好，今儿给他开个张，噼里呼噜又打这个厨房里边、后院里边一招呼，就出来十来个，有的拿着擀面杖，有的拿着切菜刀，有的拿着炉通挑，有的拿着掏灰耙，还有的拿大铁锹，有的拿着二尺钩子，拿着东西稀里呼噜就出来了，在程咬金的桌子跟前一站，跑堂的过来了，客爷，再问您一句，有钱吗？程咬金说，怎么着，你们这一伙人都出来了，我就有钱了，干什么？啊，你这个酒楼不叫会友楼吗？既叫会友楼，到你这儿来会的都是朋友啊，就这么会呀？啊，吃那么一顿饭，我说写在账上，也不是说不给你们钱，而过后再给。你们不但说不答应，反而拿着家伙事出来，想着要打群架吗？这功夫，别的桌那些吃饭的全都站起来，有的就出去了，有的想看看热闹。哎呦，这位是谁呀？有的认识程咬金，有的不认识。有的就嘀咕，这位是谁？好家伙，这斑鸠殿上的这是逃犯儿啊，我告诉你，这位进监狱刚出来，你瞧着吧，今儿有热闹。程咬金这么一说，跑堂的说了，反正怎么说，您要不给钱，那就要看看您怎么样，看我怎么样，躺地下打你一顿，如果您要不出声，今儿个这钱就我们大伙儿替你拿了，您要是出了声，喊声爹，叫声妈，你就得掏钱。程咬金说，我躺地让你们打呀，小子，你们有本事得把我撂躺下，要把我撂不躺下，那就得站着来。说着话，程咬金一周桌，这一桌他全给皱了，上边盘子碗稀里哗啦摔了一地，那盘子里头啊，当中有的是热菜汤呢，哗一下子就扣在那厨师脚面上了。这厨师烫的一他就嘿，我天哪，呵，他往旁边一蹦，程咬金一看这桌子周翻了个了，周翻了个，桌子腿就朝上了。程咬金过来抓住两个桌子腿，咔啪一掰，一手攥着一个桌子腿，在这一站，来吧，你们哪个先上？小子，你们要不敢上，可不是你亲爹亲妈养的。这屋子里边叫上劲儿了，这些个伙计们一看，嘿呦，这小子眼珠子瞪圆了，那程咬金身上有三根毛一样。这几个伙计心里边直犯嘀咕，哎呀，先上吧，先上吧，他不打得过他吗？这小子这拿桌腿，那桌腿要打身上可也够呛啊。正在这功夫，忽然听见这会友楼的门口呢有人说话，怎么的了？出什么事儿了？这些伙计们转身往那一瞧，哎呦，袁爷您来了，嘿，正好您赶上了，您看这小子他吃饭不给钱，还在这耍胳膊根儿。程咬金往门口那一看，有打门口那走进一个人来，身后边跟着三四个人，这个人头上戴着一顶黑缎子扎巾，身上拴着串绸的短衣襟，手中拿着一把桑皮纸的折扇，长得面色黝黑，浓眉大眼，五官端正， 这个人进来之后一说这句话，所有的伙计都冲他喊冤枉爷。这个人一听，抬头看了个程咬金，哦，哪位朋友吃了饭不给钱呢？程咬金把两根桌子腿一摆，我就是我。哦，朋友吃完饭不给钱，定有原因呢。程咬金说：“当然，没有原因，我有钱就给你了。”
1: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才发现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0: 代志。安怎？看我袂爽是毋是？敢讲了啦，无啦，安怎我先看你袂爽？
1: 我让大家留意，不想我有，让他。

久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0: 定都大军集合，汇报战果。
1: 报告大王，我大败而归。我登陆到小朋友手上，就等他摸鼻子和眼睛。可是，
2: 孩子们一定要好好洗手哦，
3: 干净了。
4: 报告病毒大王，我什么便宜都没占着。
0: 你也失败了。
4: 我在一个女生手上躲了很久，准备等着她吃饭的时候行动。
2: 饭前洗手最重要，六步洗手法，洗满20秒。
4: 没躲过。
1: 病毒大王，我就更惨了。
0: 怎么了？
1: 我降落在门把手上，好不容易等来一个老人。
5: 摸了门把手，马上就洗手。哎呀，牢记洗手，
2: 正确洗手，
3: 多多洗手，病毒没有。
6: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音乐星空。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金戒指。是啊，我们那同学都是大人了，好多人都有金戒指，我都不敢和他们握手。

0: 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梅戏开始编演现代戏，移植兄弟剧种的经典剧目，使自身的唱腔旋律得到进一步拓展，表现能力也大幅度提升，风格也因之有所变化。比如现代戏《柳树井》的排演，它主要人物的唱腔风格就显露出向评剧学习的痕迹，有些唱段甚至唱词构成、句式风格等，也隐约可见评剧刘巧儿的影子。对京剧《杨门女将》等剧目的移植，还使黄梅戏唱腔注入了一段阳刚之气。黄梅戏音乐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简陋单一到博大精深、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以极大的吐纳能力完成了自身的积累。黄梅戏音乐的道路也由此越走越宽广，美妙的声音飞遍大江南北，飞入千家万户。
1: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我向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美。当兵后才体会到戈壁边陲的孤独寂寞。我崇拜将军角弓不得空，都护铁衣冷难着的坚韧。当兵后才懂得匍匐冰雪中冻得扣不了扳机是多么的无助。我憧憬应有得胜归来日，与卿共度良宵的爱情。当兵后才感受到聚少离多是怎样的思念。因为经历所以懂得，因为懂得所以珍惜。为国坚守军人使命，我愿做那颗孤独而闪亮的星。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我不免向和尚敬得深肃一敬，早晚也好再见盈盈小姐一面。对，我就是这个主意，我就是这个主意哟。
1: 惊动
2: 相公，我找你半天都没找着，你上人这里做什么呀？
0: 惊动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挑战。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三代不共事，子孙留马柱。在下姓李，名道德，平日教士为僧，看近日天气晴和，我不免到外面走走，看看有没有人家请先生教广播。这说走就走。

0: 去走走。
1: 且慢，先生呐、啊，你把那个雪峰钱呢交代一下子吧。
0: 哎呦，我说大嫂啊，吃得你的手，放进得我的手，
1: 哎、
0: 我又没讲哦。
1: 先小人呢，后君子，你是一定要讲的。
0: 哎，如此，大嫂听了。

0: 学里执笔默言，歪在一边呐、啊。
1: 先生呢，请便。
0: 哎，大嫂，莫非是说我学风见识多着？我是满天要价，你可就地还钱吗？
1: 先生呐、啊，你长个喇叭口哎，你叫我怎么还呢？
0: 多少要还一点吗？
1: 如此，听了。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99.5，
1: 将军，你千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一见如故。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1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2: 好啊，
4: 不好意思。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
5: 我的城市，我闻名，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儿啊。

0: 说啊，
1: 他名叫
0: 姜文宇。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道

0: 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梅花影是传统的词牌名，据相关的词谱书籍记载，梅花影最初它是一首笛子独奏曲，后来才被填词演唱。梅花影又被叫做小梅花、将进酒、行路难、平野乐，它从创曲之初不断被历代文人填词咏唱。戴雨东先生填词的梅花影古韵悠长，又兼具侠骨与柔情，读来令人回味无穷。黄梅戏作曲家陈金根先生从词意入手，开头用古琴和箫营造情境，既诗意地引出了演员的演唱，又能让听众一下忘掉世俗的喧嚣，进入词作者所描写出的世界。在曲调上，作曲家将黄梅戏很多音乐元素和风格运用到其中，但是又不拘泥，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著名的黄梅戏演员袁媛的演唱清丽婉转，柔中带刚，很好地诠释了词曲作者所要表达的意境。下面先听为快，一起来听由袁媛演唱的黄梅戏歌《梅花影》。

黄梅戏《双玉蝉》的故事，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婚姻制度和宗法家族制度的罪恶本质。《双玉蝉》的故事说的是暮春三月，草长莺飞时节，丝绸之府鱼米之乡的湖州城外，18岁的少女曹芳儿正在为自己织绣嫁衣。正当她沉醉于对新婚的向往，渴望幸福生活的时候，她的未婚夫远住在绍兴的沈梦霞突然投亲来了。然而她朝思夜盼的未婚夫沈梦霞竟然是一个1-2岁的小孩，原来是父亲当年酒后失言，将她许配给了尚在襁褓之中的婴儿沈梦霞。在封建礼教的约束和双方族长的威逼之下，曹芳儿只好收留了她，暂时以姐弟相称，并且含辛茹苦将幼年的未婚夫养大成人，至金榜题名。而年轻的状元郎却与另一位年轻的女子吕碧云私定了终身。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请您来听的是由于敦云演唱的黄梅戏《双玉蝉》中的选段，《都怪我收下玉蝉》。

黄梅戏唱腔委婉清新，分为花腔和平词两大类。平词是正本戏中最主要的唱腔，常用于大段的叙述抒情，听起来委婉悠扬，有梁祝、天仙配等等。而花腔则是以演小戏为主，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民歌的风味，多用衬词，有夫妻关灯、蓝桥会、打猪草等等。现代黄梅戏在音乐方面增强了平词类唱腔的表现力，常用于大段的抒情叙事，也是正本戏的主要唱腔，突破了某些花腔专戏专用的限制，也吸收了民歌和其他的音乐成分，创造了与传统唱腔相协调的新腔。黄梅戏它以高胡为主要的伴奏乐器，再加以其他民族乐器和锣鼓的配合，适于表现多种题材的剧目。接下来我们请您来听的是由董嘉玲和金菊演唱的黄梅戏《送绫罗》中的选段《只见干哥哥生得坏》。

黄梅戏中有非常多的传统的生活小戏，素有七十二折小戏之称。因黄梅戏小戏的唱腔优美动听，情节生动活泼，贴近生活，广受老百姓的喜爱。打菜台就是这么一出小戏。打菜台又名撇芥菜，是黄梅戏七十二折小戏之一。它与挖茶科、劝姑、讨价、张三求子、张德和宿店、张德和词店共同组成串戏大词店。其中的这些小戏都是各自独立的剧目，前后情节也有不连贯的地方，但是因为表现的都是张德和和他家庭的情况，最终被艺人们串成一出大戏。一般这种情况的大戏叫做串戏。黄梅戏从小戏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大剧种，经历了非常多的坎坷和艰难。串戏是老艺人们早期创作黄梅戏大戏的手段之一。接下来我们请您来听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夏媛媛演唱的黄梅戏打菜台的选段，解在河里洗菜台。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江淮大戏院下半部分的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请您来欣赏的是黄梅戏《连城》的上半部分。清代小说家蒲松龄所著的《聊斋》中的短篇小说《连城》，叙述了一段有情人生死与共的动人爱情故事。如此感人的情节，用黄梅戏优美婉转的唱腔来表现，相得益彰。连城这个故事讲述的是史孝莲的千金连城小姐知书达理，而且精于刺绣。有一天，史孝莲拿出一幅女儿绣制的邯郸图，请年轻的书生们就图题诗，想要借此选个有才学的好女婿。书生乔大年作诗一首献上，深得连城的喜爱。为了解

起死回生，夫妻重圆。剧中乔大年和连城分别由黄梅戏名家马彩楼、戴丽丽饰演，他们的演唱融情余生，韵味悠长，令人回味无穷。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黄梅戏《连城》的上半部分，由黄梅戏名家马彩楼、戴丽丽演唱。

待我仔细看来，用兵高阶如破梭，早向南出。

有了，待我女扮男装，也扮乔相公，看他是否文武其人，只需。

是那年陈小姐巧绣邯郸头，这乃世所罕见，只是他犯字斟酌未得一见，待我凭借想象许你一张画儿，也好朝夕相伴。

0: 你是我来连城，
1: 连城，
0: 连城调的是烟，
1: 调的

桥

0: 中所写活物为何如此香气喜人？
1: 此乃香兰，本是一对呀。
0: 此乃贵重之物，先帝随身携带，却是为何？
1: 这
0: 先帝快讲啊！

0: 敬贤弟代连陈小姐受我一拜，
1: 巧兄快快请进。
0: 哎呀呀，他莫非就是连陈小姐？连陈小姐呀，他走远了。
2: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马彩楼、戴丽丽演唱的黄梅戏《连城》的上半部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九九五小贴士。
1: 糖尿病患者在血糖平稳时是可以适当吃水果的，但吃的时候要和正餐隔开两小时。血糖是否平稳主要看两个指标，一是餐后两小时血糖小于每升11毫摩尔，或糖化血红蛋白小于等于7%。如果最近血糖有点波动了，吃水果后应该减少半两主食。值得注意的是，水果的含糖量和甜度并不成正比。比如按含糖量高低划分，西瓜、猕猴桃属于低糖水果，苹果、橙子属于中糖水果，含糖量高于西瓜。而吃起来并不是很甜的火龙果却属于高糖水果，含糖量还是比较高的。大家可以按照含糖量高低选择水果，不过低糖水果吃得过多一样也会造成血糖波动较大。大致来说，西瓜一牙，或苹果1/3，或橙子半个，或猕猴桃一个，或草莓一瓶盘，它们的含糖量大致相等。选择的话只能选择一种，每天只能吃一次。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如何保护血管的健康？维护血管健康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别给血管太多的负担。那么哪些东西会给血管增加负担呢？一是盐，盐会让血管更容易老化。二是油，油会让血管变窄堵塞。所以说盐和油是血管变老最大的杀手，因此少油少盐的清淡饮食是维护血管健康的核心。此外，适当补充镁对血管也有益。生活中接触到的含镁类食物是相当的广泛，首先绿色蔬菜都含有大量的镁，其次各种各样的豆类，比如黄豆、绿豆、红豆等等都含有镁，再次各种谷类制品也都含有镁。而且这些豆类、谷类、蔬菜只要不油炸、不油煎，里面的镁就不会丢失。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